0: 奶奶，你慢慢说。
1: 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0: 张玉鹤。
1: 那时候。

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杨贵子做工不佩服，硬是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

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念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布

0: 敲门，他叫着婶娘开门，你快开门呐、啊！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个孩子，
1: 抱着个孩子，
0: 满周岁的孩子，
1: 这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在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和我陈师兄到牺牲了。这孩子是我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个时候，我就把你接

请奶奶

豫剧常派，薪火相传。考红、白蛇传、花木兰奠定了常派艺术在豫剧中的独特地位。霍龙舟、武士请缨等众多剧目创下了常派一个又一个高峰。本期节目邀请多位常派传承人联袂奉上常派经典剧目。

0: 精彩，敬请关注决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青为美，邀你用星光为弦，同知韶华情。

清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不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邀月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蓟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6，400-92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往左将来将他师父爱学此宝刀剑甚是凶我若提起孙曹子定把头拨
1: 哎左是左不定那水又水不中哎呀呀，这怎么去？岸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哎，赤盏子，赤盏，
2: 有不有了？
1: 陆战。水战，哎，周郎最忌水战呐、啊，倒要看看，哎。

不得开的。我建议看过这辆都去都去。巨匠将就太不着。

0: 金将降将太妹张云赶上刀刀，毛丹向他飞头失落，可遇事儿今也钻不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用官报刑部建议颠此锦服。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喃喃问说：“他怎的儿孙里应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相破？他自他你心的命一定难活。”哎呀，
1: 丞相，
0: 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武啊！
1: 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头功？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哎。

0: 打三更醒，风吹吊灯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甚。

0: 什么？
1: 蔡瑁、张允。
0: 提什么提？
1: 捉人前来，盗鸡且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罪大哦，就万可在此时，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

0: 任兄，
1: 思意还好，说你这样心岂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意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臣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糊涂贫来，
1: 糊涂贫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那枪杆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糊涂贫来看呢。啊！

漂亮啊，你漂亮。

0: 了。
1: 哎，回来了，
0: 顺舍周郎相一日后。
1: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自不认动也。
0: 哼，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1: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0: 什么大事？
1: 这个
0: 两两腿下
2: 啊。
0: 什么大事？
1: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请看。
0: 看过的了。
1: 不错，
0: 好，老夫一观。起鼓神掌。
2: 好，
0: 太莫张云顶掌。
2: 太莫张
0: 人该练水军，可曾练熟？
2: 我认为水军不一曾练熟，丞相不可弃之兵。
0: 都等你人水军练熟，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2: 有，
0: 来，
2: 好。

0: 将帅军头领还毛寨于禁长官。
1: 哦，
0: 传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帐。
2: 来呀！
3: 近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
0: 老夫杀你个仁兄长，可有怨恨？
2: 为吾军令大可无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小地，有命你个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愿，请官。
0: 莫怀儿意，
2: 我任家眷现在荆州也有儿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且罢，
2: 司令，此别曹丞相，大将相公来。

是了我。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平原作战》。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进筹，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0: 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逃离。警备队巡逻刚过去，咱们的队伍还没来。今天过路的是哪一部分？
1: 是八路军赵排长他们。
0: 哦，是永刚他们呐。
1: 还记得吗？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咱们俩在这儿送他们过铁路，进了太行山。
0: 是啊，转眼已经一年多了。
1: 老李，鬼子的巡逻队，高大北，你来应付他们。
2: 好，
1: 迎宾。
3: 没有事哦。
4: 喂，霍老弟，
3: 太君，
4: 情况比如，
3: 太君，你看电线杆子站着呢，两根铁轨塌。

0: 躺着呢，没有事啊。
1: 嗯，没事就好，有事快快的报告。嗯，
0: 哎，
1: 喂，
0: 哼，没事，有事就够你们受的，
2: 没有事哦。

0: 没有事哦。
1: 告诉呗。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1: 永刚，老李，
0: 哎，一年了，真想你们呐！
1: 我们在山区也想你们呐！
0: 同志们一来，乡亲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勇哥，山区的情况怎么样？
1: 走到山区的日寇正往口袋里钻呢。营党委指示我们要紧紧拴住归田，关键是搞掉他的粮食军火，不准他进山增援。
0: 好，眼下村里正在加修地道，发展民兵游击组，壮大驱小队，乡亲们的情绪是芝麻开花节节。

0: 儿高啊！排长，有几个伪军，干掉他，把他们放过来。站住！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中心炮管巡逻队。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0: 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1: 你是何庄的？叫何小顺。
0: 是。
1: 我让你娘给你捎过口信儿啊。
0: 知道。
1: 前天在高庄你们为什么抢老乡的鸡？
0: 那是日本军曹的命令啊。
2: 告诉你们，抗日军民掌握着你们的生死簿，谁做件坏事记个黑点，到时候算总账，谁要是改邪归正做好事就记个红点，立功受奖。
0: 我们要红点儿。
2: 回去告诉龟田，说我们改天登门拜访。
0: 不敢。
2: 就这么说。
0: 是。
2: 把枪还给他们。
0: 谢谢，谢谢
2: 高大伟。哎，您马上到中心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山了。
1: 干嘛这么急啊？哎，
2: 好拴住龟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1: 好，我就去。
2: 同志们，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旧日寇电话不通，指挥不灵，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要这样的征集粮食。哎，哼，一个百姓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一零五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住不起，统统的军法措施。嗨，
1: 快走，城东关哨兵被杀。
0: 城东
2: 喂
3: 啊
1: 啊啊，什么太君？中心炮楼这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0: 有多少人？
1: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喂，电话不通了，
0: 快去检修。
1: 哎，报告，
4: 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0: 稽查扰乱分子。
1: 哎，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0: 啊！
5: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君臣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
1: 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2: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1: 赵永刚，
2: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1: 嘿，一个苦力的

0: 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有多少人？
2: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2: 改天登门拜访。
0: 罢了，
3: 滚！
4: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0: 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5: 不，
0: 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6: 小部队，
0: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
7: 金山的九统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吩咐清剿搜拿住。
0: 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8: 排团队
0: 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地反复清剿。臣
9: 赵永刚立足未稳，

天要下雨了，他们该歇会儿了。小英，夜深了，快让刘大嫂。

0: 小英啊，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齐能让，山河变呐、啊，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吗？
0: 小英啊，要不是永刚他们领着咱们干，哪能这么快呀？
1: 是啊，赵排长临走还说，往后咱们村要房上通、地下通、家家通，要做到三通啊！
0: 是要做到三通啊！记得去年五一大扫荡，那老王家就一个洞口，叫中心炮楼的鬼子活活的堵在里头，死得真惨呐、啊！
1: 是啊，现在的地道就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
0: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
1: 对，枪声。
0: 像是马庄那边，
1: 龟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
0: 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该用钢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2: 哎。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那里宿营。
1: 是。

0: 谁？
1: 大娘，永刚，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您好啊，
0: 好。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熊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0: 呀，
1: 龟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我看还得再打探一下。
2: 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龟田出发了。
3: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2: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3: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1: 对，
3: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3: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4: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2: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类粮食。
4: 是，
2: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火速转移。
4: 是，
2: 乔装改扮，把虎穴床尖刀插向敌胸膛。
4: 下地道。

0: 回前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康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嗨，
0: 来，打车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高庄的大车来了。
2: 太君，高庄的大车来了。
4: 太君，
0: 葫芦弟，你弟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4: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4: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太君他就是。哎，
1: 你是哪里的？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0: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鞭，是驾。什么调皮难斗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

0: 你得见过八路军。
1: 见过。
0: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1: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1: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0: 何弟
1: 啊，
0: 你得认识。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1: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3: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4: 哦
0: 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好，叫他们统统的进来。
2: 乡亲们，装车。
5: 好。
2: 高德培，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0: 好。哎哎喂，赶车的，你得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0: 你得办法的想
2: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0: 什么辛苦辛苦的？好的，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1: 是，
0: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6: 报告，归田队长紧急命令。

0: 鬼天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提防他耍花招，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0: 哈的，粮食听令，通通的卸车。
1: 卸车。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0: 八嘎！鬼天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跑路西绕，机枪准备。
2: 嗨！
0: 通通的卸车，
3: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啊！
0: 你的什么人？
3: 八路军。

0: 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永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

0: 寸招勇刚，解救危机。
1: 小玉。

0: 张庄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谁要是说出来，太君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2: 啊，张老婆。

0: 子，出来，
1: 出来。
0: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怎么不说话？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你是人不是人？
2: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0: 他妈的！我崩了你！哎，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3: 佩服。
0: 老太太，你得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2: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田园荒。你们的王道是烧杀抢，你们的乐土是杀人偿。

0: 冲杀戮的机枪准备。
1: 好。
0: 再要不射，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0: 一天，赵永刚在哪儿，粮食在哪儿，
1: 哦，
0: 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好，说吧。
1: 你
0: 听着。

0: 干抢救。
1: 是。
2: 娘。
3: 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3: 大娘。
0: 大娘。啊。大娘。大娘，我们大回来了。

0: 永刚，
1: 老李呢？
0: 不要紧，您放心吧。
2: 娘。娘。

永刚，我把小英托付给你们，叫她永远跟着毛主席。

你永远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革命到底，革命

0: 毛主席说，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敌人反复清剿张庄，说明张庄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张大娘的英勇牺牲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我们马上进城，把龟田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永远革命。
2: 民兵组配合部队杀日寇，
3: 福建会支援前线做立功，
4: 平阳团带动全村修地道。
5: 祝喜地下

0: 镜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多乱呢、啊、
1: 你不知道啊，鬼子的粮库又着火了。
0: 哎，前几天这个把城外的炮楼给烧了，粮食都运走了，还干掉了不少鬼子呢。
1: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0: 我看呐、啊，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呢。
2: 对，干一杯。
3: 哎，干。
4: 哦，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5: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4: 好嘞，四两酒，一盘花生。

0: 买卖好吧，
1: 刚成交了一批货哦，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0: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1: 掌柜的，哎，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0: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0: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横腿老白干。来啦，
1: 酒到菜到。掌柜的，
0: 哎，
1: 来抽支烟。
0: 谢谢。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往这儿集中，
1: 这个是他们进山的本钱呢、啊、咱们要想办法尽快的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不去。

0: 掌柜的，哎，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
1: 哎，
0: 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有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牌烟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通行证有了。
1: 对，
3: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3: 进去看看。站住！哪儿的？
4: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3: 本街的？
1: 是本街的。
3: 发现八路军赵永刚，马上报告。
1: 去。
0: 过来。
5: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5: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5: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4: 长官，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遵守财。赵永刚。
4: 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4: 上哪儿？
0: 大和洋行。
4: 大和洋行？ 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4: 通行证

0: 好，赵先生，通行证，
1: 兄弟放送，
0: 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2: 你还想走？
0: 姓赵的，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2: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0: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2: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0: 死了孙守财，还给您留下一封信。
1: 您
0: 是龟田先生，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已将贵部粮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
1: 祝你同样下场。
2: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全队马上出发。哎，
3: 喂，什么？赵永刚闯出东关？
2: 什么？
3: 赵永刚闯出东关？
2: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套路，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想不到我堂堂的皇军少佐竟对付不了一个下没药的苦力。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山军司令官接令。
2: 退下，山区战局怎么样？
3: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贻误战绩。
2: 县令，明天军火。

0: 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臭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对，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庄，消灭那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1: 是。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的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好，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小英，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1: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0: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0: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呀。
3: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0: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3: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0: 大反攻。
3: 对，
0: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3: 鬼子少和他干，
4: 鬼子住下我扰乱。
3: 日本鬼子准完

0: 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赵排长又打了大胜仗吧？
0: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0: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儿，咱们把他的拐棍儿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2: 对，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0: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
0: 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0: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1: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0: 对，
1: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1: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3: 是，
2: 走。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奔西庄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1: 你出来干什么？
4: 龟田派我给西庄警备队送信去。
1: 说什么？
4: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1: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4: 小人不知道。
1: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2: 快说实话。快说。
4: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1: 小英，把他押一去继续审问。
2: 是，走。
5: 赵排长，
0: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1: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庄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0: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5: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0: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5: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0: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5: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0: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3: 打吧
6: 打吧
3: 打吧，
6: 排长
3: 快下命令吧。
1: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 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跪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川道？他的葫芦里到底

0: 是，集合。进山日寇即将被歼，我主力很快就要挺进平川。山区的战局和这里的情况都说明龟田是假清剿真进山，有意迷惑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提防龟田前来清剿，更要坚定炸军火的决心。善缘计划，行动。
1: 排长，一班长从城里回来了。
0: 排长，敌情有变。怎么，敌人运军火车站闹翻天，两个小时后龟田要进山。

0: 你几时出的县城？
1: 十点整。
0: 还有一个多小时，归田就要逃跑。这只老狐狸可不能让他跑了。
2: 排长，咱们马上跑步前进。
0: 跑步也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0: 嗨，要是能飞就好了。飞，对，搭火车。

0: 检验完毕。嗯。
1: 张荣刚有什么动静？
0: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1: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们后会有期。
0: 包队长，有一个火车头进站，
1: 这里不准停车。
0: 他说要加水，
1: 加水，把车上的人邀下来。
2: 嘿。

0: 你什么地干过？
1: 开车的。
0: 他呢？
1: 烧火的。
2: 他跟我是一个车头上的。哦。
0: 箱子是你的。
1: 我是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这是祥顺号王掌柜托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全阳太君。
0: 全阳太君？你是司机的，怎么认识全阳中佐？
1: 太君。

0: 走私打他的。
1: 哦，大河洋行你的去过，
0: 常来常往，
1: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左有荷花，右有杨柳，门前还有一块上马石。
0: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1: 上马石呢？

0: 点不对，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1: 太君，去保区不太平，常有风险。
0: 你说什么？
1: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传阳太君正在洋行算账，突然灯灭了，就听啪啪两声枪响，两个掌柜的就倒下了。
2: 游击队伸出鬼魔闹成怪。

0: 把箱子打开检查。
1: 太君，这可是大和洋行的东西，
2: 不管谁的，
0: 统统的检查。
1: 好，我也正想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0: 敌方里面有爆炸物品，拿到安全地方仔细地检查。
1: 太君，怕不安全吗？我们给你打开。
2: 对呀，全是烟土，
0: 难道真是全阳中坐敌偷情？皇军发令严禁走私，箱子里马上
1: 哎慢
0: 哈，你是八路的
1: 只怕八路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0: 你到底什么地干活？
1: 虚虚实实，
0: 这虚
1: 火车司机
0: 十年
1: 川阳中佐特工队。
0: 特工队

0: 军情重大，不得不盘。转告全阳中佐，我的失礼了。
1: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事情准能办好。
0: 好，好，好！叫他们快快出去，部队马上出发，开喽！

0: 您也来了。
1: 哎，别看咱上了把年纪，不能像小伙子那样上阵，给同志们送个饭递个水还行啊。
2: 大伯快走吧。
3: 请小队奉命前来参加战斗，
2: 民兵组战斗准备完毕。
0: 同志们，赵排长他们炸掉敌人的军火，归田八成会狗急跳墙追到张庄，我们要人死为战，村死为战，迎接主力歼灭归田。

0: 永刚，主力部队今天准到，只是我们把龟田要出县城，牵制在张庄一带。
1: 龟田已经追来了。
0: 好，我们先打他一场地道战，
1: 用胜利迎接主力到来，转入

看中国人民的力量。放下武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宗祠。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周家兄妹数十年的命运起伏为线索，谱写了一部属于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手眼身法魅力无限，唱念做打样样精彩。在这里您能听到原汁原味的经典选段，看到名家与新秀的同台竞演，好戏连连，精彩不断。敬请锁定《梨园闯关我挂帅》，与您不见不散。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了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就小孩就往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了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一般的同衣。

0: 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就去了。你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6: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7: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8: 全家五口人，三下凑在一块儿。

来大舅母家两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亲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的。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
1: 没用的。
0: 气了。

0: 这个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不矛盾吧？
1: 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0: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
1: 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接过来。
0: 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
1: 离。
0: 我看难。
1: 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
0: 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郑娟怎么办？
1: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

0: 说以前是一天的没少，现在是三天。
1: 这日子过
0: 是行，
1: 但是一天过去了，
0: 那不行。
1: 这以后可咋整？
0: 心里没底，干不干成？
2: 他说：“哎，啥意思？”
3: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差不多就行了。
2: 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0: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
2: 打开。
1: 这俩没过呀？
0: 谁不是
4: 人？干嘛呀？
2: 哎呦，这丛国伟拍马屁拍牛皮身上了。
5: 送你了。
1: 来来来，大伙把饭盒都打开，我看看。哎，
3: 行了。行了，
1: 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饭盒交响乐呀！
3: 得罪得罪啊，各位！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门卫卫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西哈的场，是不是？
2: 这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
0: 开始胡扯啊！
2: 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6: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知道别瞎说。
1: 走。哎呦，在厂子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不能废成啥样。
7: 咱这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5: 是大不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6: 恰恰相反。
5: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6: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5: 那如果要不成呢？
6: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5: 这都是想啥办法呀？
6: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还多亏我慧眼识人，找了这么一个敬业职守的好门卫。
5: 处长，你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0: 停车停车！
1: 关兴，哟，林毅哥，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的位。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0: 哦，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
2: 没通知你吗？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哦，听广播，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行，
2: 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
2: 那个，周书记再见。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在谋生存中求发展。跟同志们汇报一下，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3: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轧成钢板。
2: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 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 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钢材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 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 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 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喂，哦，老姚啊，
1: 安平爷，就咱们这关系，
2: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1: 啊，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2: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1: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2: 特别有投资意向，
0: 好事啊。
1: 那当然了。

0: 老杨，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1: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
0: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2: 得跟人合作吧。
1: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0: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1: 对不起啊，米爷，我没想到这一层。
2: 是我忽略了，他这当时是找到我，
0: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2: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1: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2: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0: 半夜呢。
1: 行，常处长。
0: 顶上啊。
1: 哦。
0: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1: 那你多少啊？
0: 干得好的，8块。
1: 八块？
0: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1: 那
0: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舰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1: 这倒是。
2: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
1: 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2: 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五机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都没有。
2: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3: 不至于在边上注视。
0: 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恶心，饿着点吧，让胃休息休息。
2: 光饿着能行吗？
3: 当然不行，
2: 你这什么态度啊？明知道不。

0: 行，那你得想办法呀。
1: 胃病没法治。
0: 你的意思是没治呢？
1: 他现在胃黏膜广泛出血，少吃是对的。夏阿姨，烤点馒头干吧。
2: 哎，好的。
1: 到时候你就随身带着，饿了就随时吃一点。
0: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1: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的就已经晚了。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0: 哦，永业，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
3: 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0: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1: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3: 不是说治不了吗？
1: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4: 哎，我回来了。
0: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4: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0: 哎，洗手。
5: 冬梅，我来吧。
1: 不要，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
5: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1: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他干嘛呢？
1: 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0: 冬梅呢？
1: 在厨房煎中药。
0: 把门关上。
1: 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1: 说什么？
0: 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1: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并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

0: 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啊，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其实那艘老古董呢，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1: 跟你饯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0: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1: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
0: 离婚了。
1: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1: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0: 我保证。
1: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0: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1: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0: 谢谢妈。
1: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

0: 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他们不会来晚了吧？
0: 哎，不会，这不刚出来吗？人。导游，
2: 哎呦，我们从那口出来的。
3: 冬梅姐，
2: 我们在这儿傻等着。
3: 我们走错口了。
2: 问了一样一样。来来来，
3: 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哎呀，
2: 哎呀。哎，魏红，魏红。哎，你
3: 看，周干事。哎呀，
2: 周总。哎呀，哎，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1: 好久不见，
3: 周书记，周书记。
2: 对。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肯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劝，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儿吃饭。
1: 对，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0: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吧。

0: 别样了啊！哦，那不是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1: 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啊？嗯，真是没了。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雨霞想起来了吗？哎，
0: 对，
1: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
2: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陶军
1: 说去哪儿了呀？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嗯，那还行。
3: 那阵子呀，吉春知情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行李箱啊。
2: 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3: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2: 你怀念的是青春，
3: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为什么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冬梅姐，现在我们俩呀都各睡各屋。嗯，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仪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住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秉义，秉坤30郎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哎，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但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哎，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3: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骆世斌说。
4: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白菜，
0: 这还算白菜？我干的活比这个白菜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景宽，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晚上过来，
3: 吃了，再吃两口。
4: 来点酒。
0: 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

0: 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她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滚蛋！
2: 吓一跳！
3: 没事啊，
2: 说怕不怕？
4: 我身边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0: 是吧？
4: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0: 说完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娘的傻媳妇儿。
4: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他那个丈夫啊，男人，他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他家玩。
2: 你真弄到了我。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那炳坤会怎么样？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的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娟儿啊，这事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炳坤他哥出面呀。 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
1: 谁叫你来的？
0: 我妈。
1: 来干什么？
0: 道歉。
1: 那你的意见呢？
0: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学校给他们分房了。
1: 彭越也搬回去啊？
2: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3: 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为我，
4: 我是恨不得把他打死。
5: 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
6: 你冷静，你全面，怎么也不见效呢？
5: 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十二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7: 请看《人世间》第35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但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被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1: 为我
0: 做人。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炳坤任何责任。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
1: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0: 应该是啊。
1: 那多难看啊。
0: 谁难看？
1: 我妈还有你。
0: 兰兰，我非常清楚你跟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重情重义，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丝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
1: 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

0: 靠我自己。
1: 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0: 瞧瞧燕呗。
1: 什么？
0: 您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1: 我说过了。
0: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1: 就是个畜生，说的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地呀？这是啊，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没事，娟儿，不哭了，娟儿，没事了。这不出来了吗？没事了。
2: 这给你跑怎么办？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叫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一路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楠楠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2: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十年时间，
3: 哎，不用，给他五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楠楠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3: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3: 对，你儿子走。

0: 说。
1: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0: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
1: 嗯。
0: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1: 都有，主要是后者。
0: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1: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
0: 嗯，
1: 作为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0: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1: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哎，来了。
1: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

0: 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嗯，歇会儿。哎，给，谢谢老师。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1: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0: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什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啊？
1: 冯老师。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
1: 啊，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啊。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啊，我搬家了，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大成。
1: 哎。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月儿，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2: 好，走走走，
0: 走
2: 走。
0: 哦，怎么样？
1: 很好，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18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0: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她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3: 去不去？去不去？
4: 你想去啊？
3: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4: 以后再说吧。
3: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4: 麻烦。
3: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4: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3: 是啊，
4: 这还不麻烦？
3: 可是我想去。
4: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3: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
4: 哎，好汽车。

0: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云泥之差。
1: 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0: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2: 金姐，你们慢慢吃。
3: 哎，你也吃吧。
2: 哎，好。
3: 这天都黑了。
2: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3: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4: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3: 青春挡不住啊。
0: 我回来了。
4: 嗯，回来了。
0: 嗯，
4: 快吃饭了。
0: 来了，哎，哇，好香啊！
2: 怎么才回来呀？
0: 今天篮球赛，我是姐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2: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想完了。跟谁打电话？
1: 我哥。
0: 月月的事儿。
1: 嗯。
0: 怎么样？
1: 有战线。
2: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3: 金奶奶，那就咱们学校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
4: 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千年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5: 好，好，
2: 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3: 我知道。
5: 吃着
4: 吃。我接，我去接。
5: 嗯。
6: 瞧给他忙的。
4: 你好，
6: 月月。
4: 让大舅接个电话。
3: 嗯。
4: 大舅。找你的。
2: 喂，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
6: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4: 没意思。小孩玩的。
6: 去。
5: 口气还不小。
4: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5: 青少年，
6: 16了，你也是小孩儿。
2: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4: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他们跟哥哥一块去。哎，哥哥，
1: 咋了？
0: 给我点钱可以吗？
1: 你要多少？
0: 8毛。
1: 干啥呀？
0: 买锅巴。
1: 这么大了还馋。哎，买2袋吧。
0: 就一袋。

0: 我不是给我买。
1: 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
0: 不是，给田望龙。
1: 谁啊？同学啊？
2: 好朋友？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
1: 你怕他？
0: 不是，不是光我自己怕他，班里谁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嗯。

0: 实验中学。
1: 好嘞。
0: 楠楠，来，一起去吃个饭。
2: 我有点事儿。
0: 着急吗？
2: 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
0: 走着说。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
2: 他被人欺负了。
0: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2: 没有。
0: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哎，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2: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刚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2: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
0: 啊，
2: 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自己来。

0: 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1: 我有。
0: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十七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1: 可我真没有。
0: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1: 那是月月。
0: 这么漂亮，
1: 随我姑。
0: 你喜欢她？
1: 喜欢啊。
0: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1: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0: 不会出事儿的。
1: 出事儿的还少啊？
0: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1: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0: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1: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你舍得啊？
1: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担不起呀。
0: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你给谁的啊？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

0: 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么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0: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0: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爬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师啊。哎，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啊，就我自己呀、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0: 冯老师，请进。
1: 啊。
0: 哎，您坐这儿。
1: 啊。
0: 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啊？那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哦，
1: 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每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吗？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嗯，

0: 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1: 贝托斯的风，
0: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
0: 是吧？
2: 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总，打扰了。
4: 华成去没去你那儿啊？
3: 华成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了，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还崇拜他吗？
1: 这不自相矛盾吗？
0: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0: 这个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0: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0: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0: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作呀，
0: 我没作。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0: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我以后注意。
0: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0: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0: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0: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3: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0: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0: 好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
3: 没救了，
0: 你是彻底没救了。
3: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点。
0: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3: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0: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我喜欢周南。
1: 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
0: 哎呀，这么晚了，周刚去哪儿？
2: 对不起，是我不好。
3: 咱们一起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出国。
4: 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当然是阻止了，绝对不能出事儿。
5: 这么晚了，一个人呢？
6: 你放开我！
7: 请看《人世间》第36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0: 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

草寒寸寸胸，抖抖精神。

0: 门外叩门中是谁呀？
1: 你开开门儿，自然明白。
0: 哦，对对对，你且等着，学生开门来了，开门来了。

0: 快看！
1: 正义幻斋！
0: 哎呀呀，冤有头债有主，你怕是抄错人了啊！

0: 严大姐呀，严大姐呀，是你死了的时候，我还是哭了的哟。
1: 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0: 啊，大姐，你冤杀学生。

0: 拿过，说弟，这鬼还能比人好看？我不信，我不信。
1: 看了偏心。
0: 哎呀，我怕，我怕。

恐捉缠他，多救求思念家乡。啊，中。

母鸟儿，枝头唱，寂寞神乐火，何时休？想我本无和尚，自幼深入苦门，谨遵五戒，端酒，出魂，杀我心。

送佛念经，只是不随我的心愿。哎，今日师父师兄他们都不在寺中，我不逃下山去。就是这个主意，说走便走，说走便走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只觉得神情不见，忽而又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6: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东风夜宿，月影清，紫青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评剧《母亲》，评剧《母亲》以真挚感人的艺术笔触，讲述了一位普通母亲的坚韧与奉献，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展现了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精神力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2: 练这个难吗？
1: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去，希望二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妈妈妈妈妈，我爹呢？是啊，我爹呢？
1: 哎呀，跑散了，
0: 跑散了。妈妈，千万别着急，兴许他能跑出去呢。
2: 对，
1: 但愿吧，快走，
0: 快走。
1: 这叫胡呱呱眨眼。

0: 前上弯腰挖壕沟，
1: 后上爬高修炮楼，
2: 一天水米没沾牙，
3: 大口酸水肚里流。哎呀，我快饿死了。
1: 又说饿，
2: 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回家就睡觉。见着妈只能说一个字，
1: 困。
0: 对，
2: 不能说
1: 饿。
0: 对，
2: 省出口饭给妈吃。
3: 哦，记住了，记住了。
0: 走，回家。
3: 哎，
1: 妈，
2: 妈，
4: 哎，
2: 妈，
4: 妈，哎，收工了，
3: 收工了，收工了。
4: 这黑灯瞎火的，又是一天呐。涌泉呐，
0: 哎，
4: 打听到你爹的下落了吗？
0: 妈，打听到了。听孙大伯说，我爹逃到猪头岭去了。
3: 是啊，妈。
4: 哦，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饿了吧？来。
1: 说困不说饿，
2: 虽说是肚里抽筋打哆嗦，
3: 鼓鼓腮帮挺挺脖，
1: 困困

0: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永安呐，你最听话，来，你先吃。
1: 妈，我不吃。
0: 吃。妈，我不饿。坐下。
1: 妈，坐下。 看着你吃，妈，快吃！这难吃！啊，你，哎呀，这再荒年景！ 天爷罚你们欠收成，造孽呀！

0: 别吃了，太脏了。妈，妈，爸，妈，您别吃啊！
1: 啊，妈妈吃了，妈，您吃了。
2: 哥，咱妈吃了，咱妈终于吃了。
0: Thank you.

0: 喜鹊，
1: 妈，
0: 喜鹊，
1: 喜鹊，
0: 喜鹊回来了，
1: 喜鹊，
0: 喜鹊。
2: 你们走开，让我跟他说话。
1: 哎呀，妈！

喜鹊闺女就这么走了，一朵没有开通的小花。

0: 们就这样去了。
1: 妈妈，那您呢？
0: 我趁乱出逃。
1: 那您逃得了吗？
0: 多亏你姥姥给妈这双大脚。
1: 对，还有她。危难中的神箭，
2: 八路军的小国。大婶，您顺着山路往出头。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呀又来早了，这会儿啊还没有你呢。
1: 妈妈妈，那啥时候有我呀？
0: 问你爹。
1: 爹。
2: 酒精儿。

他们就这样走了，走得我肝肠寸断，走得我来不及告诉我的老汉，我的老汉他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

0: 不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小

不敢想啊，不敢想。原本是满心高兴的那一天，一转眼就变成了钝刀拉心的那一天，心头血流，滴滴答答的那一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就这样来到了世上，可是又是一个那一天呢，那一天鬼子又来扫荡，乡亲们跑反。

小崽儿啊，妈妈的乖儿子还在睡呀，公鸡打鸣了，山雀子叽叽喳喳的在唱歌呢，日头啊悬得老高老高的，照着你的小脸红啊红彤彤的。天上的云彩由着性的变，变成了大公鸡，变成了枣红马，变成了火凤凰，变成了大红旗呀。乡亲们，再喊再叫再说再唱再哭再笑，他们在说啥？是投降，鬼子投降了。

笑了，咧着花朵一样的小嘴笑了笑了笑了，山也笑了，水也笑了，花儿也笑了，草也笑了，只笑得牛也叫，羊也叫，公鸡打鸣，黄狗欢跳，只笑得云蒙山浑身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电视剧《藏海传》由肖战、张婧仪、周琦领衔主演，为观众呈现一个个鲜活立体、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闯来闯去，闯到老君这里来了，正要会会此老，待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这丹炉内的火也无有了，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潘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
1: 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0: 我也息怒，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
2: 出了问题，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建皇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0: 皇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1: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
0: 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
1: 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0: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
2: 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0: 说，
2: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官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
0: 他熟悉
2: 皇陵，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
0: 藏海，他合适吗？
2: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
3: 理当重赏。楚怀
0: 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藏。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4: 下官遵命。奉天承运皇帝制约，授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责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3: 藏海接旨领命。
5: 恭喜恭喜啊，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师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多
6: 谢楚大人。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5: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6: 好一出毒计啊！
4: 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
6: 海，
4: 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7: 哎，师傅，你跟我一块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4: 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
5: 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4: 哎，师傅，哎，您坐下。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
1: 那第二件事呢？
0: 师傅，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寄养吗？

0: 把他们码得紧一点啊，就是这个。
1: 哎，是这个吧？
0: 哎，对。
2: 楚大人，楚大人，
3: 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0: 你干什么呢？
1: 大人，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大人，请看。您请细看。
0: 哪来这么多水啊？
1: 先帝棺椁位移一事，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在寝殿里来回飘动。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

0: 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
1: 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请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 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皇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不过话又说回来，皇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
1: 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楚大人，戚风我为钦天监左灵台博士，我只是在想，皇陵应该如何修葺。
1: 那你想好了吗？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
0: 已无可避免。
2: 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
3: 好，
2: 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
3: 是。
2: 唐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4: 谢大人。

0: 这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啊。
1: 人死如灯灭，文博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当然请说。
1: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2: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这个人，季群，季群，快来见过藏大人。

0: 小智奴啊，
1: 姬伯伯，
2: 哎呀，小智奴啊，关山术学得如何了？
1: 学得可好了。
2: 来，姬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关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季群，
3: 回来了。
1: 爹，
2: 这是姬伯伯送给我的。
1: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
4: 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关山看岭的本事。哦，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姬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了。我在青天剑的官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
5: 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6: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大人，那人就这样，您别怪他啊。
4: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

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烙精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黄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优河改道，修个黄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起黄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0: 可父亲甚是欣赏他，
1: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吧。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杨道桐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正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媚上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0: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

0: 则仄，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1: 马儿马儿，这可是难得的虎娘，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啊。好马。
1: 好马，什么人？姓甲虽夜惊扰尊驾，没长眼睛吗？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贫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
2: 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钧之势滚滚而来。哎呀，
1: 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今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
2: 你放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
2: 衣着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身呐！一派胡言！
3: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4: 徐江，不用理他，走。
2: 走。

0: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2: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1: 你可知道？
2: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1: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祝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2: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1: 贫道云游四海。
2: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
1: 好，
2: 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哎，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1: 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

0: 如何呀？第24签，下下签。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俱佳，指一山；如何四阁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 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1: 说明白点。
0: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 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
1: 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
0: 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请九天玄女娘娘，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大人。 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快看看此前可有变化！
1: 这钱，
0: 大人，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千中平钱，签书曰：“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1: 何来之喜啊？
0: 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到时大人自会知晓。
1: 吉星，
0: 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事已了。哎，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买些酒。
1: 给他。
0: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谢大人，谢大人。

艰难险阻路七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大人，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你这拿过来。
1: 这样做是不对的，你需要把这个羊毛藤枝用筛子滤一下，像这样，哦，这样才是可以用的。

0: 断龙石的机关去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升石降，木门一落，永不开启。
1: 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皇陵就能如期完工。
2: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
1: 那藏海的确能干，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
2: 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3: 红叶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上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
2: 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
1: 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3: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工部他脱不了干系啊。
2: 他既是个聪明人，

0: 你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文杰，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1: 你们想怎么做？
0: 等王灵修齐完成葬海大功，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诸多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名额。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1: 不敢欺瞒侯爷，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2: 是，父亲。

0: 您同我们讲讲吧。
1: 您这么年轻，
0: 怎么懂这么多？
1: 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2: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事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0: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3: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
4: 都满上啊！
5: 再敬一碗。
4: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3: 好，
0: 哎，满上满上。
2: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6: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践行，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不醉不归，
9: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
10: 楚大人
11: ，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2: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啊。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13: 个个都有赏啊！
14: 好，好，好，谢谢大人。
12: 姬群、孔三、殷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明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5: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2: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15: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0: 当然，你放心。
16: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6: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2: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青天剑会。

0: 朝廷会记住你，
1: 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
2: 当然，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1: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
3: 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藏，再不出陵。
4: 大人，
5: 大人，
6: 大人，
7: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我是肖战，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好好过完这三日，安心上路吧。
2: 机关已经开启了，
3: 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
2: 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
4: 放断龙石，
5: 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就是这块砖，兄弟们帮忙！
6: 原来他们早就在这设置了机关。
7: 祝怀明。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8: 隔离真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葬海听命。不管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葬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1: 以报先帝、太后和朝廷的恩典。大人，葬海这么年轻，怎可殉葬？
0: 留在擎天剑，大有作为啊！是啊，大人，
2: 三思，
0: 藏大人不该被殉葬啊！哎，这也是上头的意思。我也是痛心疾首啊！现如今日月交食，九河水患四处地震，皆是因为天地不宁啊。擎天剑算过了，为了四海升平、八方宁静，葬海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份殊荣，别人想得。 还得不到呢，大人，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好，恭喜啊，藏海，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
3: 藏大人，你怎么要同我们去殉葬啊？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
1: 是啊，
3: 大人，这……哎，一个人太有作为，就会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啊，遭他忌惮，所以才故意安排你修建地宫。
4: 但是看你的样子，好像早已经猜到。楚安民的心思并不难猜，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们都是自愿殉葬吗？不再好好想想。如果我们不愿意，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问，问到你点头为止。到最后，依然逃脱不掉手脚被打断的资源。
3: 朝廷的风气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答应了开国皇帝，虽然早已下了殉葬的禁令，但经不住后来一直有人主动这么做。赤胆忠心，谁敢说个不字？只是由被迫改成了自愿而已。到了楚怀明这里，更是明目张胆。他既可邀功。 又可敛财，敛财。朝廷花了大量的银两，为了抚恤这些殉葬的人，我们都是将死之人，还不如用我们的命换些银两，让家人和孩子能活下去。虽然会先被楚怀民这些人层层盘剥，到最后。
0: 剩下多少？但是这笔钱，对我们的家人来说，是救命钱啊！可是藏海，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何甘愿赴死？跟大家一样，都是苦命人啊。
3: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来，我们喝了，今日大醉一场，明日从容而去。喝。

来，哥，来，哥。

0: 太后落葬，皇上都不来吗？
1: 听李官说，皇上在守灵期间哀伤过度，伤及龙体，所以就在宫中为太后诵经祈福，我过来了。
0: 你做过官，这些人你认识吗？
1: 那边文官之首是吏部尚书。 中级殿大学士施一平，为官谨慎持重，也算是朝中清流之首了。他旁边是户部尚书、谏级殿大学士赵秉文，他是内阁次府，为官孤傲清高。武官之首是平津侯庄如隐，当年的镇国将军，当朝的荣禄大夫。 工部侍郎庄知府是他的儿子，楚怀明就是他们的走狗。

0: 太后的棺椁上刻了北斗七星的图样，这是何意？
1: 天子之居，未知子臣，帝王们宴驾也想到北斗七星拱位的子臣上去住，不光是棺椁上这么刻，想必连太后的尸身，也是被摆成这样的姿态下葬的吧？
2: 您说，我们死后，也能到这子臣上去住吗？
0: 走吧。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美酒佳肴，你们应该知道里面是下了毒的，吃了以后不会痛苦，三日之后便会平静死去。
1: 死就是死，哪有那么多说头。
0: 好好过完这三日，安心上路吧。

0: 这可是建成府的马古酒，听说这一两要300文钱，打开。
1: 哎呀，这好酒就是不一样，闻着可真香啊！

0: 机关已经开启了，那他很快就能见到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了。真想看看到时候藏海是什么表情。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鹿肉，吃过吗？我曾经可打过，不过最后被乡里的杜宝抢走了。其实我也没吃过。
1: 麻痹自己也不失为一种活法。我的一个老朋友曾跟我说过，总有一天他要终止活人殉葬的制度，可是他没有做到，我更没做到。也许后人总有一天能做到吧。
0: 如果事事都指望后人来替我们做，那后人的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 我们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

0: 你们可不可？要不然我替你们先尝尝。也是，早晚都是死，不如啊，做个保鬼。
1: 来吧，反正也出不去了。那我就先喝了啊，姐姐。哎，不要喝，喝了就真的出不去了。
0: 怎么？难道大人，你还想出去？
1: 别想了，也别劝了。 就让咱们醉生梦死吧。
2: 我有办法出去。
0: 出去？嗯。

0: 你有什么办法？难道偷偷挖了逃生井？这可不行，在皇陵里偷挖逃生井，那是诛九族的大罪呀！
1: 不，从门口走出去，就从内扇地宫的大门，光明正大的走出去。
2: 顿龙石未落之前，仪式还未结束，文武百官都在，这时候出去，定会被他们看到。
0: 是啊，就是让他们看见，我们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去，
2: 怎么可能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去，一定会被杖毙的。
3: 是啊，
4: 还会连累我的家人。
0: 我们若是不争，就还会有人继续被活活殉葬，下一个，甚至有可能是你们的家人。

0: 你们拿什么争？就凭我们几个吗？是啊。你有什么办法？只要能在段龙石落下之前走到地宫门口，我就有把握让这一次的殉葬作罢，让他们放我们出来。
1: 真的有把握，我信你。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扇门不是断路石，是可以打开的。
1: 机关在外面呢？
0: 机关是在外面，但一定有引线连接着木门。我们只需要找到那条引线，便可以操纵外面的机关。
2: 我知道，连接木门机关的引线就在顶上。

0: 我们这边是这块砖，兄弟们帮忙！
1: 好，
0: 把石头给我抬上。

0: 本以为断龙石一落还能苟活三日，
1: 现在还有生的念想，三日之后念想没了，死了也就死了。
0: 但一旦机关开启，
1: 这时候被杀最最痛苦。
2: 原来他们早就在这儿设置了机关，就是要我们在这儿横死啊。
3: 他们已经都是自愿殉葬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们？
4: 我们必须要拉开那个引线，把门打开出去。小心！

0: 我上去了，
1: 大家过来帮忙。

把我肩膀上来，上来，走！

0: 走。
1: 起来，门开了，回家。回家，起来啊，起来。

0: 我撑住，你先过去。
1: 你再坐直来不及了，快！

0: 我们武能不能和你阻止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
1: 姐姐，宝宝。

0: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就下不来，好像被卡住了。
1: 卡了？打开锈啊！
2: 打不开了，机关合起来了，没有办法，
3: 只能将师门找回。

0: 有人！
1: 大人，有人！

思量无计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倒是大人自会知晓。

0: 你怎么出来了？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呀！现在这断龙石落不下来，那正是应了先帝震怒啊！

0: 而且青天监都算好了，必须得有一个八字全阴的人殉葬，才能平息了这场风波。如今藏海他不愿殉葬，还堂而皇之的走出来，这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小人斗胆猜测，藏海一死，断龙石必落。
1: 青天剑左灵台博士，此前看你一片忠孝之心，特准你送太后棺椁入陵，今日你为何失言？近日帝陵频发事端，都是因你而起，你还不赶紧给我退回去？若你一意孤行，必将受利剑穿心之痛。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侯爷听信小人之言，我笑满朝百官被奸人所骗，竟然把大庸国运兴衰大事寄托在我一个小小左灵台博士身上。若真能安先帝之灵，下官死得其所。但下官觉得可惜，下官要为在场的数百位大人一大哭，要为工部侍郎一大哭。
2: 你为何要为本官一大哭啊？
1: 我若死了，段龙石依旧落不下来，又该如何？
3: 你死了，段龙石落不下来，自有工匠修筑。
1: 重新修筑需要多少时日？三个月，还是一年？岂不是要让先帝和太后的尸身曝于荒野碾取？国丧系于一国之礼法，礼乃国之根基，法乃国之重器。如此大不敬，我死不足惜，却白白连累了所有大人。
4: 大事已成，
5: 胡爷，十个老，这时辰快到了，
6: 这要是过了43刻，就不吉利了。
7: 我问你，若你出来了，这断龙石却落不下来呢？
1: 落不下来，下官不过就是多活了片刻而已。但诸位大人想要的，不就是这断龙石能够顺利落下吗？
7: 放他出来。
1: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此话不假，但此人不是我。
7: 那是谁？
1: 杨真。
8: 你胡说八道。
1: 此前杨大人正逢36岁生辰，我根据杨大人的生平反推出了他的八字。杨大人
9: 四柱纯阴，
1: 他才是难得一见的阴富全逢的命格。若是以他的命催动皇陵风水，断龙石必落。
8: 咦，
1: 生辰宴当日楚大人也在场，诸位若是不相信，大可以去问楚大人。
7: 楚怀明，他说的是真的吗？
10: 是啊，不，不是。
7: 是还是不是？
10: 是，但是
6: 各位大人，侯爷时辰快过了。
11: 侯爷不要误了，这大丧之事

0: 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
1: 千万不能相信他！
2: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他早就视死如归。
1: 侯爷，他这是要拉小人，跟他同归于尽啊！
2: 你放心，你进去了，只要段龙石一动，我就射杀藏海，救你出来。但你不进去，就是不相信本侯。

你为了沧海舍弃了我们这么些年的交情啊！我替你算计了多少人，干了多少的脏事儿，那沧海能为你做到几分？你还记得这顺九年？

是我，你这人干得这么的干净利落吗？我现在要告诉所有的人，你为了要管。

0: 我是黄觉，欢迎收看电视剧《藏海传》，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侯爷，藏海此人野心太大，难以掌控。
2: 等侯不能掌控，还是你不能掌控？
3: 事情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一关要过。
4: 既然堵不住口，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
2: 你想让我把瞿娇交出去？
4: 这件事说到底是因藏海而起，杀了藏海，将他的脸划花，当成瞿娇交出去。要不是他，杨真也不会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

0: 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

0: 怨之恨不遂心头怨，恕我哀。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爱。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李崇善1952年学戏，是北京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虽不是出身梨园世家，但条件好，聪明好学，扎实刻苦，在校7年学了80多出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不久，进入北京实验京剧团做主演。李崇善戏路宽广，他在戏校学的是余派，师从王少楼，62年又拜了谭富英，到后来马派戏他也唱。老观众说他似马非马又是马，在学习流派上他不拘一格，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好我就怎么演。这种崇尚创新、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为后来排演新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我是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我来说呀，从事艺术的艰难和艰辛呢，我的的确确是可以写本书啊。这个应该讲啊，我小时候就好学习，从我入学吧，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是吧？老师也喜欢我，我不管跟我开门老师王二老王老师学习，还是跟我那个陈少虎陈老师、石玉明石老师学习，哪个老师在学校都非常喜欢我。我毕业以后呢，跟李成藻李老师学习，后来62年拜谭平谭老师学习，以及后来跟王世旭和这个池医生陈老师学习，都是对我特别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我是学习认真，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的向老师这个求教，而且认认真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的喜欢，我这样呢受益匪浅，是吧？我感觉到我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东西。

只有通过老师学习，老师才能认真教我。所以我感觉演员呢、这辈子呀、没有歇心的时候。你要想不干了，你就彻底歇心；你要想从事艺术，你就得用心，是吧？你只有用心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去提高，你才能把自个儿的水平不断的能够上升。

来钓鱼台，他是不下来钓鱼台。

我应该讲我这辈子呀，这个可以说是无怨无悔，是吧？我是一个外行子弟家庭，就是我一个学习京剧。我考京剧的时候连不懂什么叫京戏，是吧？我感觉到这个，我这辈子呢，党和人民把这艺术给了我，教到了我。我这辈子呢，也把我的艺术青春和艺术力量献给了党的京剧事业，是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从事艺术当中无怨无悔。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

0: 完，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没呀、啊。
1: 爹，
0: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谢斌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好。
0: 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闺女。

0: 老李，我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嗯，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我可找到你了。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照旧。
3: 暗号
1: 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3: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0: 敌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
1: 老李，你放心吧，
0: 同志。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2: 好多了。
1: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3: 你这儿来了，
4: 这边坐，
1: 你们坐。
5: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1: 好、哦，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5: 哎，凑合着吧。
4: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啊。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6: 哼，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5: 没法子。
4: 哎呦，砰砰，硌着了我了。
6: 这里头尽是沙子。
4: 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
6: 小声点，别着倒霉呀。
4: 这怎么吃？没法活呀。

0: 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限期破案。
1: 是，是。
0: 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的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2: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

0: 些可疑分子。
1: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2: 他来了，
1: 叫他进来。
2: 是，王县长。队长，快讲。
1: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0: 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不知情，
1: 对两个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1: 对两个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1: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迷电吗？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1: 带着带着阁下，带着阁下。
0: 哎，
1: 带着阁下。我冤枉啊。
0: 啊，干了
1: 我冤枉，干了我冤枉。
0: 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定叫他招出同党人。
3: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3: 樊道夫、李

0: 姐妹，
1: 我爹回来了，
2: 快开门去。
1: 爹，
2: 玉和。
3: 妈，
2: 可回来了。
1: 接上了吗？
3: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了？
1: 忙，
2: 忙以外我把汤南泉转移。
0: 爹，您可真有办法呀！
1: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0: 我懂。
1: 嚯，懂，瞧这丫头。
0: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
1: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0: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1: 哎，您放心吧。
0: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1: 放心吧啊。

0: 雪梅，来，
1: 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
0: 哦，慧莲姐来了，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0: 哎，
4: 大婶儿，这边坐。
5: 不了，孩子又哭了。
4: 慧莲呐，
5: 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5: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4: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5: 我们回去了。
4: 别着急，
5: 慢走。
1: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4: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6: 李师傅在这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6: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桃木的吗？
6: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6: 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6: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0: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6: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1: 哎呦，你乐嗦个啥？你快走！
6: 哎，您快给我。
1: 别走！
6: 哎，老奶奶。

0: 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
1: 奶奶，那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蝴蝶。
1: 哦，
0: 铁梅，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点火你。
1: 哎，
0: 快！
2: 啊，出事了！
0: 外面有狗。
3: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颐和园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0: 暗号照旧。
3: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0: 孩子，放心吧，爹。
4: 李师傅在家吗？
3: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3: 铁梅，开门去。
1: 哎，
4: 开门呐。
5: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3: 是啊。
5: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3: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5: 哎，
3: 哎呀，好大的面子！
5: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3: 好，请。妈，你多保重，我走了。
0: 等等，铁梅，那就去。哎
5: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0: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3: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十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婚姻愁，时令不好风险来得重。

0: 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赴宴去。
0: 啊，我走了。

0: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
0: 爹！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2: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1: 本不是一家人呐。
0: 你姓陈，我姓李。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唉，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来。
1: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
0: 民国12年2月，
1: 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安10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你爹。
2: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2: 号志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2: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2: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2: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李师傅，
8: 请吧。

0: 老朋友，你好啊。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啊！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来，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

0: 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
2: 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

0: 百岁。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哎，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你的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1: 无耻

0: 朋友，不要发火。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1: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0: 宪兵队里刑罚不轻，出生入死。
1: 共产党员刚体制，是死。

行举杯，叫你受用。走。

0: 呀，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的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1: 是，
0: 把他带上来。

0: 到
1: 天门，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接欢喜。
2: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1: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2: 哎呀，是

0: 去啊。
1: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0: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1: 过去就是慧莲姐他们房子里。
0: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田梅，你爹说他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磨刀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1: 奶奶，你放心吧。
0: 小心。哎，谁呀？
2: 王鞋匠。
0: 等着。
2: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2: 借火试试。
0: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啊？
0: 里屋躺着呢。
2: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3: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1: 病
3: 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3: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3: 躲开。
4: 奶奶，谁呀？
0: 查户口。

0: 你们帮了我们那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0: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2: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1: 谢谢你，
0: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3: 青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0: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密点门上百山。
1: 你放心吧。
3: 奶奶呢？
0: 开门去。
4: 哦，老人家你好啊。
5: 你是鸠山先生？
4: 不敢，鸠山。
5: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5: 啥东西？
4: 密点码。
5: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4: 就是一本书。
5: 书？
4: 对。
5: 鸠山先生。

了好了，你们要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富贵荣华。

0: 给他找找看，免得你空手而回，徒劳一场。
1: 不错，就是他，就是他。
2: 黄历，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3: 好，天梅，好好看家。
2: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4: 奶奶，

0: 爱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好，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请见见你的儿子去。

0: 妈，您不要心酸。
1: 有这样的好孩儿，娘不心酸。
0: 好妈。

0: 伙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0: 走吧。来，李天梅。

孩子，你不要哭。孩子，停起来。孩子。

0: 九山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米电马
1: 不知道，
0: 统统枪毙。
2: 哎，
3: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走。

0: 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就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太可怕了，照计划执行。

0: 你爹把你交出来，
1: 哼，
0: 把他放了，
1: 是走。
2: 爹，奶奶，
3: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

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明天晚上一定送到白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有善了就善，你抓你放，虽有无辜的我，这样。

0: 来了。
1: 哦，秦明大婶，大婶
0: 儿，孩子，你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铁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孩子，

0: 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0: 大婶儿，
2: 快走！哎，铁梅，快走吧。
0: 姐姐，大婶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
1: 走。

0: 请门，请进。
1: 叔叔，我可找到你了，我爹跟我奶奶。
0: 我们都知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在哪儿呢？
1: 我带来了。
0: 好啊，
1: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冯，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2: 是。老赵，敌人来了，你护送铁梅上山，我们来断。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清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却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身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突然一下感慨了。我就看他一鞭子下去，陀螺就一直在那转，我就等着他停。倒地身亡，有一种悲伤的美感。
1: 抑郁了？
0: 会吗？
1: 像。
0: 可能。我见着树叶也感慨。我觉得树叶绿得好旧啊，没有那么嫩绿了。

0: 老想写那种悲伤的诗歌，你说说。
1: 这太吓人了，没见过你这样的哥。
0: 我感觉到我自己越来越弱小。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都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声了。你说我这个样子，他会不会喜欢别人然后离开我？
1: 他离开你，你舍得吗？
0: 肯定不舍得。
1: 嗯，
0: 我发过誓要有生命保护他，可架不住他离我越来越远。
1: 行行哈，别这样，不至于啊。虽然是现在比较早，但如果想喝一杯大去喝一杯啊。走走走走，别这样。
0: 哎，对不起。
2: 爸，
3: 文文今天特别不听话啊，说什么也不愿意去这个英语培训班。
2: 过来
3: 我跟你妈怎么劝都不管事儿
0: 啊。
4: 我们就在这培训班门口呢，你赶紧想办法吧。
0: 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儿子不想上学。
1: 开心点啊。
0: 哎，
1: 这也太荡了吧。
3: 怎么了今天啊？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呀？
2: 对呀、
3: 啊、咱就上一个小时行不行？
2: 不是，听爷爷的话就上一个小时。
3: 哎，对，听话好不好？
5: 我不要去上。
3: 哎，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了这孩子啊？
2: 怎么干嘛呀、啊、你？哦，好好，不上啊。啊，
3: 真不听话呀、啊！啊，爷爷生气了啊！你爷爷不喜欢你了，你可不能老惯着。那个，听一会儿，我们在门口等着，好吧？
2: 好，
5: 我不要上英语培训班。
3: 别
2: 慢点，别
3: 怎么回事？这是，哎哎，留神台阶啊！
2: 小心啊，小心！
3: 好，别跑，有车。
2: 小心啊！
6: 哎呀，你稍微等一下，
3: 爸来了。
2: 你看你爸来了，
0: 你干
2: 嘛？你看，
0: 你要干什么？
5: 我就不想进去。
0: 那行，那爸爸就交给我吧。
2: 好。
3: 哦，
2: 你别说他啊。
3: 对，别跟他发火。
2: 慢点啊。
0: 往里坐。
2: 来来，
0: 哎好，
2: 带上这个也带上。
0: 我带，拿。
2: 好。
0: 那你们先回去。
2: 好，
3: 别发火啊。
0: 哎好，
3: 嗯，
2: 拜拜。

0: 就这路子。
1: 我看了几个对标的，拍这种类型的 vlog， 看的人特别多，涨粉特别快。
2: 但是这个方向的话，就需要我老公和我儿子出镜了。
3: 你看你后台留言了吗？呼吁你们一家三口出镜的声音那太高了。嗯，我敢保证，只要是你们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出现，那视频一准爆。
2: 我看到了，而且这样的 vlog 我也喜欢看，是挺有趣的。但我实话实说啊，我是有点顾虑的，因为就是上次他们俩录的那个视频出来，网上那么多人骂的呢，还咒我儿子，这个真的，
3: 明白？
2: 我实在是不想出现第二回，这个确实是我心里有点障碍吧。嗯，
3: 其实上回那个视频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那效果还挺好的，是不是？但就是因为咱们卖伞那个事儿，所以有一些连带的一些反应。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评估过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其实网上那些声音已经过滤的还算是差不多。你们后台做监测了吗？你们跟丽姐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4: 基本上已经被过滤掉了。
5: 对，丽姐处理的行为是非常得当的。就是关于伞这件事儿，其实大家都看出丽姐身上的诚信，因此我们反而因祸得福了，还成粉了。
2: 看你们一个个的，也就是说，你们都认为往这个方向去拍是可以试试的，对吗？
3: 他们其实都特别的赞成，他们都挺想看的。
2: 方向是没有错，但是，行吧，那这个呢？我得回家跟我家人商量一下，我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他们愿不愿意，对吧？这个我不能强迫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我们定下来往这个方向拍，在我家不太方便，你知道最近我公公在，对吧？就这个，那我们在哪儿拍呢？这个场景的选择，
3: 咱们就在公司拍，
2: 在公司拍，拍这种亲子类的，我拍什么内容啊？
0: 东东，来来来，快点。把你的那个 idea 快点给丽姐说一下，估计她憋半天了，就想跟你说这事儿。
6: 就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温馨的情节。嗯，一个全职爸爸亲手做了饭，然后带着儿子来公司看妈妈。嗯，
2: 听起来倒是不难哈。
7: 东西都是你点的，为什么不吃啊？
8: 爸爸，为什么我不上课你也给我奖励？
7: 我不是给你奖励，我只是没有力气惩罚你。
8: 没力气惩罚我？
7: 嗯，因为我今天心情也不是特别好。你不想上课，我不想上班，但我想到了一个好的调整方式。我觉得呢，咱们快乐的过这一天也是过，痛苦的过这一天也是过。你先吃，吃完以后我给你个惊喜。
8: 你是不是要带我去下一个补习班？
7: 那没有，我保证是个惊喜。
8: 什么是惊喜？
7: 吃完跟我走。只要摸到那个白的、红的，马上就到了。牛！哦、好、啊。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相信自己。眼前。
7: 来啊！
8: 爸爸，厉害！
7: 你是松手，好了，来，好，好了，好了，好了。
8: 滑呀！不敢滑。
7: 这有什么不敢的？就这点距离，你就把脚这样放上去，然后你就往前冲。嘿嘿，
8: 真有开阔。
0: 好的。
7: 来，一次，从这爬上去，你能行吗？能爬上去吗？
8: 试试看。
7: 你要这。

0: 变小了。哇，在飞耶。
1: 艾文，真的长大了，感觉你比以前沉了好多啊。准备啊，嘎着窝给我。1 2 3
2: 走。
0: 爸爸，咱们为什么来这里呀？
1: 在你出生之前，你妈经常带着我看展，所以就来了。你喜欢这些星星吗？
0: 喜欢，但是爸爸，这是星星挂在天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无法交流，也没人关心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特别孤独和寂寞呢？
1: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你觉得孤独寂寞吗？
0: 当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孤独。
1: 艾文，我们谁都不想孤独，谁都不想寂寞，可是呢，我们早晚得要承受和面对孤独，所以

0: 我们也得努力地享受孤独。就像这个艺术家，他是在最孤独的时候创造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叫梵高，这幅画的名字叫星空。
1: 爸爸，
0: 嗯，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说，但是我想妈妈了。
0: 这有什么不应该说的呀？想说就说呗，我也想。
1: 那要不咱们拍张照片发给妈妈，让她看看我们今天去哪儿玩了。
0: 算了吧，你妈太忙了，我怕咱们这样影响她工作。

0: 咱们回家，自己穿衣服。哦，谢谢。
1: 回来了，回来了！哎，我在做那个手擀面，我在网上跟着学的，我知道你跟爸特别爱吃这个，哎，我今天试试啊，看我能做成什么样。
2: 好。
1: 那什么，小丽啊，要不我来给你帮帮忙，你做面食你不太熟悉。
3: 不用了，您帮我没有成就感，
1: 我就想试试我做的能不能过了您这关。
3: 好，
1: 一会儿就好。哦，对，我买的那个是鱼油，是现在特别好的一个牌子，你跟爸一定要坚持吃，对血管好。
3: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还花钱啊？给我们买东西还这么大一瓶啊？
4: 怎么都外国字儿呢？是，
1: 哎呀，
3: 去，注意态度啊！
1: 和风细雨，
3: 行了吧？
1: 不是，
3: 我表扬人了。
1: 去吧。
3: 嚯，这面都醒上了。
1: 爸，您看行的行吗？嘿，行，呵呵行。丽丽
3: 啊，我给你发那个视频，你看了吗？
1: 啊，就是周璇跟花儿说话这个呀？哎，对对对，不，那哪是跟花儿说话？我就是脑子有问题呀。没有，爸。 那个是因为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就是如果你养了两朵花，有一朵呢，你就每天跟他说“我爱你”啊，或者你很喜欢他呀，另外一朵你就说讨厌他，打击他，说最后这两朵花长出来会不一样，说被爱的那个会更好看，他在做实验呢。
3: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了解他呀，他不就是孩子气吗？喜欢弄那些花花草草的。啊。
3: 那个，可是万一那个花花草草就回话了呢？那谁知道呢？那他回了没有啊？
1: 爸，我总算知道周全这孩子去随谁了，就随你。
3: 啊，
1: 能想到花花草草回话，太逗了吧？
3: 他
4: 没事儿，您放心啊，他就是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
3: 好好好，行，
1: 回来了。
3: 哎，
1: 回来了吧？
3: 啊，哦。
1: 哎，我快点，妈妈，来，来来来，看看谁回来了。
5: 妈妈，
1: 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啊！
5: 妈妈也想你，我太
1: 高兴了，我也很高兴。妈妈马上给你做手擀面，好不好？
6: 好。
1: 你是个山东人，你也很爱吃面食的，对不对？
5: 对。
1: 那你去跟爸爸洗个手，过来帮妈妈剥蒜，好吗？
5: 走，咱们洗手去。
1: 那粉汁做盐要炒好了。嗯，艾文，你是在给妈妈面子吗？吃的这么香，
4: 我吃妈妈做的饭，好开心。
1: 那妈妈多给你做好不好？
4: 嗯。

0: 这面确实做的有两下子，快赶上我妈了。
1: 那照着妈的水平差远了，我知道的。
2: 妈，那做得好，就我们山东人的媳妇儿啊。
3: 是是是。
1: 爸，你觉得呢？
3: 这真的挺好的，就是这个卤有点淡了。
2: 哪儿淡啊？我觉得正好，真的。
3: 人家让我说实话，我
2: 是是是，你爸，你看这个，你血压高，你知道吧？人家小丽知道你不能吃太咸，再说还有孩子呢。
0: 就您那吃盐的方法，真的能吃到胃溃疡？嗯，太猛了。
3: 好，好，好，挺好。
1: 我下次单给您做一个稍微重点的。哎呦，
3: 谢谢谢谢。
4: 妈妈，我今天和爸爸玩的可开心了。
1: 是吗？
4: 花展真的好大好美丽哟、哦、我们下次再一起去吧。
1: 好的，没问题。
0: 你们吃这个吧，这排骨鲜。哎，
3: 好好好，行。
0: 你多吃点，辛苦了。
1: 大艾文最辛苦。
2: 你看看你看看，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多高兴的呀、啊！啊，香，是不是？
3: 香，二是香。
4: 妈妈吃完了，我能再吃一碗吗？
1: 真的假的？你的小肚子能装下这么多吗？啊，确定吗？
4: 确定。
1: 好吧，妈妈再去给你盛一点。嗯，
0: 我去吧。
3: 哎呀，真能吃，妈妈做的好吃是吧？
2: 多吃点，吃完了长个。嗯。
0: 爸，我再给你快勺盐回来吧。
3: 看，这小子，
0: 来了吧？
3: 来来来，
0: 来，干了。
5: 小王子说：“到时请你帮帮忙，别让我如此悲伤，请赶紧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回来了。”
6: 干嘛看着我一直笑？
4: 妈妈回来了，我高兴。爸爸今天没怪我，还带我玩了一整天，我也高兴。爸爸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优秀、最棒的，谁也比不上你。爸爸，我很爱你。
6: 谢谢你对爸爸的肯定，爸爸也很爱你。也是因为你，爸爸也感觉自己越来越优秀了。现在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4: 爸爸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棒的。

0: 我试着你，你为什么向我吐口水？
1: 我没吐口水啊。
2: 你就不一样了，你生来善良，是不是？卡西莫多，你知道吗？卡西莫多长得那么丑，但是人家灵魂善良。你的灵魂丑陋，你知道吗？
3: 这的确看上去像个神经病。那你跟我爸解释清楚了吧？
4: 解释了呀，我跟他说你在跟花花草草做实验呢。
3: 嗯，
4: 你是吗？还是也有点孤单，没人跟你说话？
3: 都有吧。我们这段时间聊的太少了，确实是。
4: 嗯，
3: 因为你每天下班太累了，我想跟你聊，我想跟你玩，跟你闹，但是呢，话引子肯定就是这个家长里短这些事儿，我怕你烦。那跟你聊工作，我又插不上嘴。
4: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插不上嘴呢？我其实有好多工作上的事情都需要你给我意见，想跟你聊，但是我又怕我白天在工作，回家跟你聊的还是工作，你会不开心。
3: 嗨，你看咱俩这个是不应该有的误会。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说什么还是要说，你说呢？
4: 那我真的，老公，我最近工作上的事还真的希望你给我一些意见。
3: 好。
4: 其实我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利，算是遇到一个瓶颈期还是什么的，跟孟非吵了一架。
3: 怎么回事？
4: 我前两天不是卖了一本书吗？月亮与六便士。孟非一开始就是不同意的，后来你妥协，就说如果我卖到1000单就可以继续，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再卖书了。
1: 那直播我看了，很好啊，你讲的也非常非常好。那结果呢？
4: 结果有1000单。
3: 那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4: 我自己买的，关键我特别蠢，我还把地址填错了，书全部寄到了工作室，被孟非发现了，所以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3: 那可能他会跟你吵的。
4: 我吧，最近其实真的挺迷茫，甚至有点痛苦。我做的事儿都是在迎合市场，对我来讲挺没劲的。我想做点我自己想做的东西，但是又要兼顾商业价值，就我有点 hold 不住。我觉得
3: 这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这个永远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你把你自己喜爱的东西变成饭碗的时候，就是会要妥协。
4: 嗯，
3: 那结果你们这个怎么样呢？
4: 反思了吗？
3: 嗯，
4: 也跟他聊完了。我是觉得我这样确实有点任性，这样让人家孟非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3: 反思之后有什么决策吗？
4: 他们给了一个建议，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讨论了，讨论挺长时间了。就是现在挺流行录那种亲子 vlog 的，就大家都挺爱看的。他也觉得我非常适合录这个东西。我一直很犹豫，我也没跟你说，因为会麻烦到你跟艾文。我就觉得我怕你不愿意。
3: 我愿意，我愿意，就是孩子这块我们要想清楚，也要征求他的意见。
4: 哦，当然，肯定是要问问艾文的。
3: 嗯，在哪儿录？是在家吗？
4: 不在家，他跟上次录的那个纪录片不一样，他是我们自己选题，然后想好你要录的内容，每次内容就几分钟就可以了。我还是觉得在工作室录吧，家里我怕乱，再弄得爸爸妈妈那个打扰到他们不好。
3: 不会。他们一是喜欢热闹，再一个是吃的爱心晚餐啊。
4: 这话说的感觉我跟贿赂他们似的。
1: 吃人嘴短吗？
4: 那我给你买的礼物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3: 我也有礼物啊。
4: 当然了。
3: 你早给我看。
4: 你想看吗？
3: 哦，当然了。
4: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 剪裁和版型特别好，你穿起来超级帅。
1: 我试试看，西装哇，天哪，这个，哎。
4: 你这边太厚了，这个
1: 对，那也比我那件合身多了。
4: 哇，好帅呀！
1: 但是我没场合穿啊。
4: 不是，我就是看上次你跟艾文给我弄那个结业汇报的时候，你那套西装都小了，我一直想着给你买一身，而不是没时间嘛。
1: 那个我就结婚穿了一回，后来你看我什么时候再穿？不是因为它小，是我确实用不着那套西装，所以。你这很贵吧，这个西装
4: 啊？不便宜。那我觉得男人总是要有一身合身的西装吧。
1: 我没有场合可以穿，我不知道你买了，那我什么时候穿呢？哎，老婆，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我的穿搭会让你很丢人呢？
4: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只是想给我老公买一身得体的合适的西装，我会让你有这种感受吗？
1: 不是不是。
4: 哇，我现在觉得好像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都会让你不高兴。
1: 我没有不高兴，我只是提出了一个质疑。我其实想，好吧，我承认我可能有点过于敏感，我也不喜欢我这样。但的确，我主要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场合穿。

0: 那我是把它退了还是？
1: 可以退吗？不用退，不用退，我会穿的。累了吧？咱赶紧睡吧。

0: 安静安静啊，艾文。
1: 别闹爸爸，让爸爸看去吧。头发有点长了吧你？
2: 哥，你这个也别当那个词儿背，你就自然点，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就看大概就行。
3: 我明白，但有些我得背啊，那个你碧螺虾仁啊，还有韭菜百合呀、啊、什么的，这些我肯定得背啊，我不背，我不能瞎说，是吧？
2: 对对对。
4: 周哥、哎，这些都是你做的菜啊，响油鳝糊，那个碧螺虾仁，韭菜炒百叶，千万别忘了啊。
3: 好，我正背着呢。
4: 好，
3: 嗯。
5: 可我爸爸没做这些菜。
4: 艾文，我们现在是在拍视频，你就当成是爸爸做的，行吗？
5: 可我爸爸不会做这些菜。
2: 艾文，一会儿呢，你就跟你爸爸就从这个门走进来，走进来以后你就看见妈妈了，你就说妈妈，我放学啦。
5: 可是我今天没上学。
2: 那你
1: 我来跟他说吧。
2: 行。嗯，你今天跟爸爸来干嘛了？是不是要跟妈妈拍一个东西？所以爸爸看的叫什么？叫剧本，对不对？剧本就是写出来的一个故事。你就想象一下，昨天你是不是上学了，对吧？然后爸爸来接了你，然后到这儿来看妈妈，这样可以吗？
5: 可我昨天没来看你啊。
3: 我来，要不然我来吧，反正。饭都买回来了，也别说什么放学不放学的了，就直接我就说这三个菜名就吃饭了吧，就对吧？
2: 行、啊、我觉得也可以吧。
3: 啊
2: 嗯，艾文，然后呢你就喂妈妈吃饭，然后呢你就说妈妈，明天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5: 可我不会喂我妈妈吃饭。
2: 不是，你就假装喂一下嘛，你试一下，假装喂一下。
5: 妈妈，你明天能带我去动物园吗？
2: 你妈妈明天要直播。
5: 怎么全要假装？爸爸要假装做菜，妈妈要假装带我去动物园，我要假装喂妈妈吃饭。怎么全都是假的？
3: 嗯，可以不录了吗？
2: 可以啊，我也觉得不是。
3: 那就不假装了，走吧，不假装了。
2: 先把衣服穿上。哎，好，这边要跟爸爸。哎，等会儿，妈妈。回头说啊。

0: 使劲，我开了，你开，走一点，走，好，自己系好安全带啊！我跟妈妈说两句话。抱歉，我不是故意不配合你，孩子不想说假话。
1: 当然，我抱歉，我想的太不周到了。我当然不想让他说假话了，就觉得是个剧本。
0: 行，那你先去忙吧，我去带孩子喂鸭子。
1: 我差不多忙完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0: 好啊，
1: 我去拿下包。
2: 丽姐，哎，这条视频要是不拍了，咱们就把下一个方案提上来。
1: 你明天再拍吧，有那么急吗？
2: 明天不行，要不然咱们没东西发了。明天一大早。
1: 我知道，嗯，我知道，嗯，
2: 好好好。

0: 行了，不用办卡，直接拿上就行了。
1: 你急什么呀？你干嘛呢？吃海鲜饭又不是新疆抓饭，你吃那么快干嘛？
0: 你能不急吗？一会儿你妈再来，什么也干不了了。我跟你说，你家买个大柜子。
1: 嗯，干嘛买柜子？
0: 妈买菜跟做贼一样，大包小包往外躲，那个柜子藏里面也那么方便点。
2: 是，我妈一走，你就可以撒野。
3: 什么撒野呀？
2: 这个家肯定是
0: 我妈。下次做饭你快一点，快点收拾。
2: 我来，赶紧拿上衣服，赶紧。
0: 躲哪儿啊？
2: 老地方。

0: 么来了？
1: 什么表情啊？感觉特别不欢迎我。
0: 不是不是，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今天外面可真够冷的。
0: 坐。给你倒杯水。哎呀，冻死我了。
1: 谢谢，
0: 没事。咱们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你怎么不回家跑我这来了？
1: 到家门口了，突然觉得特别不想回去，又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想着过来跟你待会儿呗。
0: 啊，大白天在公司里边大眼瞪小眼的，还想跟我待啊？
1: 这公司里头你都满脑子工作，我也顾不上跟你说点别的。
0: 你想说什么呀？跟我。
2: 哟，
1: 挺丰盛啊！这不像点的外卖，这是你做的吗？
0: 对对对，是我做的。
3: 我还以为以你的性子应该天天吃外卖，没想到。
1: 精致的单身生活哎！
0: 我没跟你说过会做饭是吧？
1: 你哪像会做饭的人啊。我能吃一口吗？我还没吃饭呢，我饿死了。
0: 吃。
1: 那我不客气了。
0: 吃。
1: 嗯，可以哦，手艺。
4: 这也好弄。
1: 不错。这是什么海鲜饭吗？
0: 哎，这我吃过的。
3: 没关系，没关系啊。饿死了。
4: 哎，你有酒吗？给我来一杯呗。
0: 你平常不是不喝酒吗？
1: 我今天想喝一口。
0: 行。嗯，喝什么呢？喝什么酒呢？
1: 我又不懂酒，
0: 喝点。
1: 进来。
0: 怎么了？
5: 加点水吗？
0: 啊，
5: 嗯。我把这加点。嗯。你媳妇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不着急啊？啊，溜达到我们这屋来了。

0: 赶紧走吧，明天早上还得给人早起做饭送孩子呢啊。
1: 你干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他到这屋来看看咱俩怎么了，你别理他，明天早上早餐我做，孩子我送，你踏踏实实的睡啊。
0: 别，要做也得我做，他们家的天早就翻过来了，咱在那儿住着得随人家的规矩啊。我做，我做。
1: 你干嘛阴阳怪气儿？说那片上话有什么意思啊？
2: 这您是每天不含着我，让人心里不舒服是吧？
0: 哎，终于承认寒碜了是吧？哎呦，不容易不容易。那你是一直都觉得寒碜的，还是到了半夜才闭门思过呀？
2: 我思什么过呀？我支持我媳妇儿工作，我在家里边带好孩子，我思什么过呀？吧，
1: 对啊。
0: 那要这样的话，你跟你媳妇儿吵什么呀？你说你心里要不委屈，那你这张脸干嘛老是多云转阴的呀？
2: 夫妻之间吵架不是很正常的吧？您跟我妈不吵啊？我们吵我们都能调整好，但是有人在中间掺和，这事儿就复杂了。你说是不是？我好心好意过来给你倒水，你说你媳妇儿晚上都不回来，你上我们这儿来干嘛？你这不是挑事儿吗？
1: 对呀。不是，我跟你说，你爸他这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也不让人说话，那他要是说完了话，把眼睛一闭耳朵一闭，别人说什么他都听不见。
2: 不是，关键是您给我们挑的弄得特别不舒服，回头你们走了，我们这大摊的事儿怎么弄啊？我本来啊，爸，我承认我现在这个违背这种大家的一个传统观念，我在家里边当这个家庭妇男啊，社会对我就有点成见，您对我有成见很正常。但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挺强大的，我努力地调整过来了。我跟丽丽也两个人非常协调，互相支持，啊，本来我都说服我自己了。您这天天在我耳朵边上说这说那的，我肯定会有不良情绪，我这不良情绪就一定会影响丽丽，这一圈一圈的全是负面情绪。
0: 我怎么就不良情绪了？
2: 那可不是，人家丽丽创业，人工作，你跑人公司去干嘛呀？
1: 对，一老公公去人儿媳妇儿公司算干嘛的？
2: 对啊，您这就不怕有伤风化吧？
1: 哎、对呀、
0: 啊，不是，哎，混账东西，怎么说什么呢？你这是啊？
1: 不是，我们说的对不对呀、啊？
0: 什么对不对的？
2: 您天天折腾我，我跟我妈，我也配合一下。
0: 嘿，我看你也是，你跟他一唱一和的干嘛呀？
1: 你瞧你这人，你得讲道理，是不是？人家孩子说的有理，
0: 闭嘴！
1: 而且孩子话都说的特明白了，你知道吗？得赶紧咱俩回家，别再跟人捣乱。你一天呢，你个嘴嘚嘚嘚嘚嘚的，你瞧全是是非。
0: 行，我都不认识你了，我。
1: 是是。
3: 哎，你不管。
1: 我不喝，不唱你。
3: 哎呀，
4: 不对，你是不是因为今天全儿哥去公司拍那视频，他不高兴了，所以你不想回家呀？
3: 你也看出来他不高兴啊？
4: 我又不瞎。他是不是觉得咱们那个是个假视频，他不想拍呀？
3: 不能说那个是假视频吧。我回家跟他商量这事儿的时候，他理解的呀，他愿意配合呀，还知道那是我的工作啊。那你说拍视频这个事儿，他肯定就会有一个台本，对吧？有一些情节的设置，有些台词，他这么大的人他不懂吗？孩子不懂就算了，所以不能说他觉得这是个假视频。我觉得是拍的时候就那种感觉让他觉得假吧，因为那不是我们家现在的氛围。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拍过一个视频吗？不也有一些什么情节设定什么的，他一开始紧张，后来他玩得多高兴。那个时候他可能就觉得不是假的，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就那样，就是那种氛围。 哎，我说的有点绕，我说把你给绕进去了。
4: 你是稍微有点绕，但我大概其不是。那你们现在你们家是一种什么氛围啊？
3: 什么氛围？挺压抑的氛围呗，不然我怎么今天不想回家呢？
5: 就是我现在一回家

我们俩都特别客气，然后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嗯，特别害怕说错一句什么话。当然本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嗯，一开始吧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之前累嘛，回去话也少。后来我发现也不是，因为我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在玩游戏就是在玩手机，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别跟我说话，我不想跟你说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想跟我说点什么，他又不直接说，老觉得他是绕着弯子的，要发什么邪火。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记得那次林青啊，那天他不来找我们，然后为了表示感谢说请他吃个饭吗？你不是有事我自己去的吗？然后人家就很正常的送我回家。

0: 妈，我本来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周全不理解我，但是你这么一闹，我觉得全都是我的错。我觉得我出去工作没有让这个家庭有一分钟快乐的时候，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
1: 可昨天你公公那样，妈见不得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啊？
0: 妈，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一想啊？我怎么面对周全啊？你把我在火上烤，你懂吗？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
5: 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正说一些有的没的特奇怪的话，而且我不认为他是真的觉得我跟别的男的有什么，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根本没有那么小心眼，所以我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在干嘛。啊，可能是当全职爸爸久了累了，还是说自尊心上面不舒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因为这个这么着跟我作，我其实还挺生气的。因为特别简单，这个决定是我们俩一块儿做的，对吧？工作时我已经开起来了，那我也挺累的呀。我睁开眼睛我就想着我要怎么养家糊口，工作时还有人要养，那凭什么我就得时时刻刻哄着他呢？或者你有什么不舒服你就直接问我，你又不直接问，就老是感觉他在找事跟我闹闹吧，他又不直接说。有时候你都觉得就特想我们俩能不能大吵一下就算了，又吵不起来啊，当然也没法吵，他爸妈还在我们家呢。哎呀，反正就是就觉得特憋屈。
1: 你们俩那方面怎么样啊？
0: 什么脑回路，你怎么想到那儿去了？这事儿对夫妻关系简直是太重要了。
1: 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
2: 你知道吗？你现在就应该赶紧回家，然后换一套好看点的衣服，化个小妆，你跟他你喝个酒，你不是正好趁着喝酒，真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就应该赶紧回家。
1: 我不是骗你，
0: 我什么呀？我这屁股还没坐热呢，你干嘛老想赶我走啊？
1: 我没赶你走，我为你好。你别，
2: 不是你，
1: 没有。
2: 那我走，你赶紧倒点，你再喝点。
1: 哎呀，我是真是为你好，你就不知道，你不之前你还跟我说嘛，这事太重要了。
0: 这有个卫生间啊。
1: 哎，你等会儿。哎，车里。哎
3: 呦，这么巧到的。
0: 我不好意思啊，我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
2: 没有，我不好意思，我都没有跟你说。
0: 哎呀，我这事儿办的，这他在您瞒我干什么呀？
1: 我以为是我妈来了，而且我就一直没找着契机跟你说，就好。
0: 抱歉，不好意思，你们接着二人世界。
1: 我以为是我妈，不，你别。
0: 抱歉，这
1: 你
0: 抱歉、啊。
1: 你再等会儿，不，哎，来都来了，这你也看见他了，我们就一块儿喝点，
0: 好不好？干嘛呀？
1: 就一块儿喝点。
3: 对，这不没吃完吗？那吃完再走呗。
0: 你俩赶紧啊！不好意思，我那啥，
1: 你行吗？
0: 真的，不好意思。
1: 那这样，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别在外面叫。
0: 啊，别跟周婵说啊。
3: 啊，知道。慢点，嫂子啊。
0: 拜拜。
4: 老周啊，你小泉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咱俩也看到了，他们夫妻俩关系挺好的，艾文的学习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要不咱就赶紧回家，别在这打扰人家一家三口的生活了。
5: 着什么急呀、啊？现在还不是时候。
4: 现在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啊？我跟你说吧，这儿孙啊自有儿孙福，咱们啊得学着放手了。真的，你看这些日子这发生的事情，哪样人家要咱们操心了，哪样是咱能操心得着的。这人家夫妻俩谁主内谁主外，他们自己做主自己安排，只要小泉啊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开心，我就很放心。
5: 你儿子现在都魔怔了，事事都听他媳妇的，就这你还敢放心呢？
4: 为什么不敢放心啊？
5: 要我说，你儿子就是怂，就是没出息。
4: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谁怂没出息了？我跟你说，人家小泉现在就是给咱们台阶下了，知道吗？你怎么着，人给台阶还不下，非得让人逼着你才下呀？听我说话干什么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咱啊赶紧的买票回家啊。

0: 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当你答应。
1: 睡觉。
0: 这个人呢，真是的，你那个嘴就这么金贵，就说行，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吗？
1: 哼，说不出来。
0: 憋死你！

0: 你那个好喝吗？
1: 好喝，纯天然的。
0: 妈妈来。
2: 儿子啊。
1: 妈妈，你终于肯见我了。这几天你不在家，我以为你要和爸爸离婚了呢。
0: 海文，你再大点声好吗？
3: 坐下来。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1: 聪聪说的，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分开着分开着就离婚了。
0: 那是聪聪他们家，咱们家不会。
3: 我们不会跟你分开的，
1: 要你们保证下次再也不许这样了，再这样的话就是坏爸爸坏妈妈。
3: 好的，爸爸妈妈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们错了啊，以后再也不让艾文担心了，好吗？
1: 拿钩，
3: 拿钩钩，
1: 不许变，
0: 一百年不许变，盖章。好，吃，
3: 吃吧，你最爱的小红薯，
1: 这个，
3: 谢谢宝贝。
0: 艾文现在可乖了，哎呀，你不来他就不吃，一直等着你。
3: 是吗？
0: 艾文，我突然想到了，你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会儿呢，帮我跟妈妈牵制住爷爷和奶奶，我们有个重要的事儿要办。你能完成任务吗？
1: 能。
0: 好。嗯。
1: 别也吃，妈妈。
0: 我断定这个披萨不好吃，你要尝一口吗？嗯，对。
3: 点的什么味儿的？
0: 粑粑味儿的。
3: 哦。你是觉得不好吃？
0: 我要的是菠萝披萨呀，他怎么给了我一个榴莲的呢？
3: 品味不怎么地呀、啊。

0: 了呀。
1: 爸妈，帮我接下孩子呗，我有点急事儿。
2: 你什么事儿？怎么了？
1: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等你们回来，我再慢慢跟你们说。
2: 啊，行行，
1: 快到点儿了，走吧。啊、
2: 行行，好
1: 啊。
2: 哎呦，
1: 辛苦辛苦。
2: 哎呀，没事。你快点吧，来不及了。
3: 急点，这不早说呀？哎呀。

0: 赶紧的啊！哎
1: 呀，我可鞋，我还没穿好鞋呢。
0: 哎呀，行，我门口等你了。
1: 来了，来了，来了。等我啊！老周啊，
2: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今天感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像故意把咱俩支出来，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
0: 电视剧看多了啊，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1: 哦，你看平时吧，要不是你来，要不是我来，为啥今天非得让咱们俩一起来呀？你想想，
0: 先接孩子，接完再说。
3: 爷爷抱抱吧。
1: 哎呦，
3: 孙子，
1: 真乖，在幼儿园乖不乖啊？
4: 嗯，乖的。
3: 哦，好。
1: 宝贝儿啊，奶奶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有什么事儿瞒着爷爷和奶奶
0: 啊？啊，那个，跟爷爷说实话，不许骗人啊。
1: 对。
4: 嗯，没什么事吧？你们问我，我只是个小孩子，我怎么知道呢？哎呀，爷爷奶奶，我肚子饿了，你们别问我了。
0: 赶紧走。
1: 哎，九条。哎，李姐啊，你那个亲家公还在你女儿家里住着？
5: 对呀。
1: 哎呦，那多不方便啊。
5: 西风，他那个亲家公懒得要命，整天什么也不干，还让人伺候的。那亲家母身体也不好，也伺候不动，难不成让人家女儿伺候他呀？
1: 嗯，
5: 那可不行。我的闺女我都不舍得让她伺候我。
1: 李姐，哎，有一个电视剧你看过吗？
5: 西风，什么电视剧呀？
1: 哎，叫什么电视剧来着？哎，对了，就是有一个老头，年纪这么大了，赖在儿子家里。不走不说，哎，还要喝什么手磨咖啡，不给他喝吧，还满地打滚儿
5: 啊！
1: 他就是无赖，自私的很呐！我跟你说，哎，你想想啊，周全现在刚刚做了全职奶爸，你的亲家又那么固执，他们家是重男轻女的，肯定不乐意呀、啊。他们现在这么做啊，就是给丽丽示威。
5: 拜拜，
1: 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管。要给丽丽做主。
6: 是啊，李姐，我们跟你撑腰。
1: 嗯，
6: 对。
1: 哎呦，哎呦，不行，我那个，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
5: 哎哎，小马，
1: 哎，
5: 小马，你过来。
1: 好的好的，
5: 你来替我啊。
1: 好。
5: 行，你们打着，我先走了啊。
1: 哎，
6: 走了，李姐。
5: 好了，我走了。
1: 哎，李姐，
6: 慢一点啊。
5: 哎，好嘞，谢谢你们打。
6: 慢一点，
5: 好了，再见啊。
6: 接着打。
5: 打。
6: 五万。
1: 好了，打架了。没有人

0: 两天。
1: 奶奶，这是我给你画的。
0: 哎呦，对奶奶可真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宝贝，谢谢。
2: 妈妈，这是我为你种的。
0: 来来来，抱抱宝宝。
2: 来妈，
0: 谢谢啊，
2: 吹蜡烛，别把鼻涕泡吹出来啊。
3: 许愿，吹蜡烛。
0: 哎呦，好好。
3: 妈，你要顶在头上吗？
2: 对，顶着。
0: 吹了。
2: 嗯。
1: 愿望不要说出来。

0: 我跟你说两句啊，
1: 。
2: 妈妈说要给奶奶一个惊喜。
1: 哎呦，真是把我惊喜着了！看我孙子多聪明啊，好乖哦。嗯，
3: 今天这一桌子好酒好菜，原来是你妈的生日，我都忘了。
4: 哎，我真服了你老爸，要不我就不说了这个，你非得还得说出来。嘿，
1: 没事，我都习惯了。
5: 那爸，你说两句。
3: 嗨，有什么可说的，都在酒里了。啊，
6: 行行行，
4: 祝妈妈生日快乐，
6: 谢谢谢谢
4: 谢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好，宝贝儿，你祝奶奶什么？你说一个吉祥话。
2: 祝奶奶幸福快乐。啊，
6: 好，谢谢。
5: 来碰一下，跟奶奶碰一下。
6: 幸福，
7: 干了，
6: 幸福
4: 啊！厉害呀！行，哎，
5: 快吃了，
8: 妈，我得单祝你的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8: 那还有爸，我其实想跟你们道个歉的，因为这段时间太忙了，然后早出晚归的。特别不周到，
1: 你看你说什么呢？
8: 真的不好意思。然后家里多亏有周全，不然的话这家里就乱套了。
1: 哎，你忙你忙，你辛苦，真是辛苦啊！
8: 爸，你别动我的心啊！
1: 好好好，
4: 我爸的量也就这两杯了。你让我爸干，你不干。
3: 今天不来吗？
1: 行，你让他慢慢喝。
3: 得，老婆子，我也给你。
6: 哎呦，
3: 好，
6: 谢谢。
4: 也觉得啊，
6: 感谢了。
4: 我第一，你看爸今天。我送了我妈花，艾文送了画，丽丽也送了蛋糕。你呢？忘了生日没关系，可以弥补。这么多年了，一直听我妈在唱《长江之歌》。今天你站起来，给我妈唱一首，好
3: 吧？你是不是说杨夏吗？宝宝看着演的唱什么歌？
4: 周志成，来一个。周志成，来一个。
6: 周老师，爸年轻的时候歌唱得好，
1: 真的。
5: 你看，爸，你唱一个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年轻，你们年轻人唱。
6: 不好意思，
4: 绝对今天不可能放过你。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真是，我来。
6: 哎呀，都跳上来了，
5: 给奶奶跳舞去吧，
6: 跳得好，
5: 开心的，
6: 这孩子真好。

0: 我给你加个碗筷啊。
1: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啊？快坐坐坐。
2: 哎呀，你们挺好的，
3: 挺好。
1: 我自己走都怕了，
4: 紧张
1: 的孩子们，哎呀，准备的。哎呦，
2: 来来，好，你们吃。啊，
1: 好。哎呀，
5: 吃这个。
0: 鸡翅我做的，
2: 你快自己，这我自己啊。
6: 好，
7: 好吃。好吃。
8: 阿乌啊，别躲了，你看多热闹。
9: 劝你长点心。好吧。
1: 真是好吃。哎呦。对了，我这还有给亲家公亲家母买的东西呢。哎
10: 呦，看这买什么东西啊。
1: 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啊给你们买了点那个我们这儿的糕点。我排了2个小时就这点儿。这个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你们回去就吃不到了。哦，我给你们买，你们尝一尝哈。我多买了几盒，我是想什么呢？你们拿回去送给朋友，哎呦，老有面子。
10: 哎呀，你看新娘，你真的是太客气了，不好意思，还排那么长时间队。
1: 对，
10: 应该我们主动去看您才对。
1: 你看您说的，其实我挺想您的，您知道吗？我做的真是也不周到。清理工，你们来这几天吧，我正跟几个姐妹在外地旅游呢。昨天才回来的，知道吧？其实挺抱歉的。
10: 哎呀，你不那么客气，没事儿。
1: 不是您不知道，
10: 没事儿。
1: 是。其实啊，我平时也不常过来。丽丽跟周全每天都安排的挺好的，他们说要我来，需要我我就过来，不需要我我绝对不来。
0: 妈，你尝尝这蛋糕，你是你最喜欢吃的那、
1: 等我待会儿再吃。孩子们现在不都喜欢那种什么生活空间呀、家庭隐私吗？虽然啊，这都是一家人哈，但是这点我非常注意。尤其
0: 我给你带点水喝。
1: 我不喝。你怎么老打扰我说话呀、我跟这亲家母、亲家公聊天呢。等他们一走，我上哪儿聊去啊？你们什么时候坐火车走？是坐火车吧，还是坐飞机走啊？
0: 妈，你
7: 亲家啊，我听出来了，您这句句话都夹枪带棒的。哇，意思不就是要哄我们走吗？
0: 没有吧，没有这意思。
10: 说两句吧，我亲家母啊，我对不住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7: 谁又应该往心里去啊？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就差指着鼻子骂我了。
1: 亲家公，您这话说的不是，我必须得说一句，我骂您了吗？我一个脏字都没带，我怎么会骂人了呢？
0: 妈，你脏字我就说了，
10: 我们吃蛋糕好不好？我们不说了。
7: 亲家妈，我在我儿子家住着。碍您什么事儿了？
11: 嘿啊！哎呦，这是
7: 我们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伺候完了大的，伺候小的。要不是我们这么伺候着，丽丽，她能在外边安心的创业，当她的老板吗？
1: 您这么说，我就不太同意了。亲家公啊，亲家母，你们刚来多长时间呢？你们来之前，他们还没法生活了，人生活的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啊？周全照顾得非常好。
7: 对，那是他没出息。
0: 哦，不说了，行吗？咱不说了，行吗？
1: 我觉得挺好的呀，知道吗？真的，周全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他们小两口的分工，我这是夸周全呐。真的，你儿子特别棒，特别好。
7: 周全，你说你这个没出息这个劲儿随谁呀？啊，我身上这个男子汉的气概怎么一点都没遗传给你呀？
1: 你这男子汉气概，您什么气概？我觉得您就是一无赖。
0: 哎，你说什么？哎呦，
1: 不是你这个，
0: 爸，你干嘛呀？妈，你
1: 我没干嘛，
0: 你先回去行吗？
1: 我
0: 到点儿差不多回去了，你别在这儿，你干嘛呀，妈？
1: 我想说话，
0: 你别说了，妈。
1: 您说，
7: 我害怕了，我特别害怕跟您这样的妇女同志讲话，您是一点道理都不讲啊！哟，
1: 妇女怎么了？您这个话说的，妇女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我跟您说，我们家闺女现在在这房子里顶一片天。
0: 妈，我顶不了一片天，没有周全，我顶不了这一片天。您干嘛呀？您别说了。哎呀，你今天本来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7: 我跟您说啊，还是你女儿明白，我们从小到大把她培养成人，大学毕业以后不是说让她在家里边当全职爸爸的。您看看今天这个家还成个家吗？女人三天两头的夜不归宿，是吧？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那也是后半夜。
11: 哎，爸爸，
7: 这跟住酒店有什么区别？
11: 爸，不能这么说。丽丽给我发消息了，也跟妈说了。
2: 对，丽丽给我发消息了。
1: 对呀，你这
11: 太伤人了。
1: 真的，你再说你这么说，我闺女为什么不回来呀？我闺女回来她不方便呐。 对吧？
7: 他不方便，怎么不方便了？
1: 您说呢？
7: 怎么方便？他要工作，所以他才给单位加班的吗？
1: 怎么会呢？
11: 妈，真的别再说了好吗？干嘛呀？今天咱们这是为什么呀，妈？你别说了行吗，妈？
0: 周全，你别冲我妈嚷嚷，你有什么冲我来行吗？你别跟他嚷嚷。
11: 不是一直在搞什么呀？这是大家一起吃个饭。我妈过生日，今天
0: 你妈过生日也是我张罗的呀，也不是她一个人在说。
11: 那为什么要吵这些架呢？干嘛？
0: 不是她一个人吵得起来吗？
1: 周全。

0: 是不是？干什么？你们俩别吵了。
1: 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儿子啊，都是因为你不出去工作，老婆养着你，所以连我说话都硬气不起来。
2: 那哪是硬气啊，你这个，你要想硬气，你回你们单位硬气去。
1: 好，好，那我们就听您的，咱为了不打扰他们小两口的日子，离他远远的，咱们都走，离开这儿，好不好？走。
2: 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1: 要走你就先走。
2: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了，你先走。
1: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儿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笑>
2: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
1: 哎，
2: 您
1: 去哪儿啊？
2: 我去海南。
1: 是吗？
2: 我现在就订票。
1: 嚯，海南是吧？
2: 对。
1: 订好了啊！我飞海南。我告诉你，
2: 老周，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
3: 妈，你别说了，行吗？
1: 周全，给我和你妈订票，回山东。
3: 妈，对不起，真对不起，妹妹。

0: 行了，你别在我面前晃悠，你转来转去我头都晕了。
1: 不对呀，这个青子太狡猾了，我中了他的计了，凭什么他说走我就得跟着走啊？他是谁呀？他以为他这家皇太后呢？
0: 哎，行了，咱们来日子够长的了，真的该回家了。你真要不然真给孩子们添麻烦。
1: 要走你走啊，我不走。
0: 不是，你说你自尊心多强的一个人啊，这架都吵成这样了，你还留得下吗？
1: 那怎么着啊？啊？瞧他瞪鼻子上脸那个劲儿，我还就得坐着听着他骂我呀？
0: 是别骂你什么了，妈妈护着女儿没错。我跟你说吧，真的，你瞧咱们来了，你整天在那叨叨叨叨叨叨的，咱啥忙也没帮上，结果吵成这样，好意思吗？
1: 他现在是我儿媳妇，怎么着，我还不能说他两句了？说三句怎么了？
0: 说说说，你能说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
1: 那有什么可小声？瞎嘚瑟什么呀？啊？他说去海南，海南旅游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上云南呢，我啊，真是的。对，我叫上我那几个老哥们一块儿上云南，我们拍照去。我弄的相机都不能白买，好长时间没拍了。
0: 不是，那我呢？
1: 你回家呀？家里一大堆事儿呢，你跟我干什么去啊？我们一帮老爷们儿到那儿又拍照又什么的，诸多不便。
0: 不是，那你让我一个人回家？
1: 是啊，那家里好多事等着你干呢。那出来这么长时间了，那些花花草草的该浇水浇水，该翻盆就得翻盆了。
0: 不是那花花草草的，那你什么时候浇过水？什么时候放过盆？那活都是我干的。
1: 是啊，所以啊，这些事都是你的呀，那不一直都是你干的吗？对不对？我什么时候干过呀？你赶紧回去干去吧，到时候都死了。哎，你别闲着，现在就收拾行李吧，把我那个东西都单打一包，装一箱也行啊。我得明天谁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0: 死就死了。
1: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得给我那老哥们打电话，看看明天哪航班方便。喂，老刘，是我呀。我在苏州呢，我刚才想法啊，咱上云南去拍拍照吧，采采风什么的。

0: 啊，明儿就走吧，咱也说走就走啊！啊，真知道，你看看哪个航班方便，订最早的那个，啊，我听你信了啊。好嘞，嗯嗯。哎呀，气了，我这嘚瑟。 干嘛呢？赶紧收拾东西啊！怎么了？这又是？你以为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皱着城？嘿，你这话说的还你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不，你这是长行是啊？ 你从来没跟我这么说过话啊！
1: 那我现在可以说一次啊。
0: 那不是你打算怎么着啊？啊？
1: 我想怎么着怎么着。呵，这庆得给我的气受我就够可以的了，你说你在这添什么乱呢？我干什么都是给你添乱是吧？不是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哎呦！哎呦什么呀？哎呦，你在单位当领导，你回家还当领导是吧？你谁呀？秀兰，
1: 别叫啊，自己动，你自己收拾。
0: 我这都不认识你了，我啊，行，我也得会收拾，我不会呀。

0: 我妈，你又起这么早？
1: 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啊，有。
1: 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替你公公给你道个歉啊。你看这话赶话的，弄得你们小两口也不高兴。还有啊，一定把我的歉意转达给你妈妈，对不住了啊。
0: 阿姨，我跟您说，跟您道歉了。昨天还是您过生日，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1: 没有，
0: 我们俩还当着你们的面嚷嚷，真的。
1: 没有了，都是自己家人啊。那个，其实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很不容易的，啊，我很羡慕你，很佩服你，真的是有勇气，说冲出去就冲出去了，加油啊！我都关注你的公众号了，以后就是你的粉丝。
0: 妈，谢谢您。其实我还好，主要是周全儿，其实他，哎呀，因为他特别在意您跟爸爸的办法和想法，如果你们能理解他，他心里会好受很多的。
1: 理解，我理解他，我也理解你，放心吧，啊。
0: 嗯，妈，我今天争取早点回来，咱们把昨天生日补过呀。
1: 好了，快走吧。
0: 好，别晚了。好，我走了啊。
2: 哎呦，妈妈不好了。
3: 喂，
0: 妈，你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你什么时候来不行啊？我们这个事儿本来都要翻篇了，你这么一弄，周全的妈妈给我道歉了。
3: 他道歉就对了，他早就该给你道歉。
0: 他这么一道歉，会让我觉得我特别不好，特别不懂事儿，特别不通情达理，我是个很糟糕的媳妇儿，你能明白吗？
1: 儿子，妈走了，这次来苏州，我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相处，看到你们俩互相理解沟通，我很放心。车丽是个好妻子，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她，好好过日子。
0: 妈，我本来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周全不理解我，但是。

0: 这么一闹，我觉得全都是我的错。我觉得我出去工作没有让这个家庭有一分钟快乐的时候，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
1: 我是好心办坏事，可昨天你公公那样，妈见不得你受委屈，是不是？
0: 妈，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一想啊？我怎么面对周全啊？你把我在火上烤，你懂吗？
2: 行，我有错了是吧？我去给青青道歉，行了吧？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接个电话。喂，
3: 我爸妈已经走了，刚才给我发了微信。
0: 去机场火车站，时间不久，肯定没走远。
3: 算了吧。
0: 什么算了吧？
3: 走了也挺好。
2: 周全，你什么意思呢？
3: 没什么意思。
0: 我去机场，你去火车站，咱们赶紧找人好吗？
3: 我就跟你说一声。走了，挺好。

0: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幸福婚姻，其实只是对丈夫的无条件付出与迁就。回头看，我的婚姻里有丈夫，有孩子，有媳妇和孙子，却唯独没有自己。
1: 多吃点鱼，你不能挑食啊，诺尼。
2: 对了，那个，这以后杨浩入学的话，那你之前咱们报的那个班是不是就白费了？
1: 没白费啊，糯米学到东西了，对吧，糯米？
2: 我早跟你说，别报那么多班，费不提。跟我说什么上学加分，现在好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是，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2: 你就是没有全面考虑问题。
1: 你怎么没全面考虑啊？我做了很多功课，而且我规划了他的未来。你呢？你连他想上哪个学校你都不知道？
2: 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说上那个什么京润吗？
3: 上次都说了咱们去银苗。
2: 不是，你这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呢？我都不知道啊，你也没跟我讲过呀。
1: 行行，就当我没跟你讲过。
2: 你说说你天天在家带孩子，怎么就孩子这一件事都整不明白呢？
1: 我不止这一件事，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我现在还要找工作。
2: 你别提这事儿了啊，你先把孩子整明白再说其他的。吃饱了，找工作，找工作，找什么工作？
4: 妈妈，你不开心吗？
1: 没有，妈妈就是想出去找工作。
4: 工作？可是就是像爸爸那样子每天出去上班吗？
1: 你想让妈妈出去工作吗？
4: 可我从来都没见过你工作，只见过你在家里扫地、做饭、洗衣服。难道你出去上班也干这些吗？

0: 得，这下全哥他肯定是不高兴了。
1: 上来就看见自己老婆和两个男人在应酬喝酒，哪个当老公都会高兴啊。关键是我还喝得快吐了，我估计他会想我经常那么晚才回家，是不是都在外头应酬。
0: 那你就跟他解释解释，
1: 有些事儿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都没见过你工作，只见过你在家里扫地、做饭、洗衣服。难道你出去上班也干这些吗？你是跟爸爸一样打电脑，还是跟点点妈妈一样每天穿着高跟鞋跑来跑去呢？
1: 我也不知道。
0: 这你不知道，那你怎么出去工作啊？

0: 糯米妈妈，
1: 哎，问爸爸妈妈。
0: 哎，
2: 糯米妈妈，
1: 我们出去啊？
0: 对，我们转悠转悠，然后买点东西。嗯嗯，
1: 对不起啊，我老公那天喝多了，他一喝完酒就那样散德行，就实在是很对不起。哎，
2: 你不用这样，那个是个误会嘛，解释清楚就没事了，过去了。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简历投怎么样？
1: 都没有消息。
0: 没关系，找工作还是要找到合适的，慢慢来呗。嗯，
2: 你可能要试着降低期望值，这样可能机会会多一些。
1: 就因为给我找工作的事情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我真的是很抱歉。
0: 你别多想，咱们街里街坊的互相帮衬一下很正常。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2: 你帮他挺好的，但是以后他有什么事儿请求你帮助，你回复消息的时候措辞稍微注意点。
0: 我以前也很注意啊。
3: 昨天有朋友在我的直播间里边让我推荐一些坚果类的产品，因为孩子们快考试了。我的想法真的跟大家一样，因为我自己也经常给我的儿子吃一些坚果类的产品，小孩爱吃，而且真的有健脑补脑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了一款符合大家需求的产品，并且把商家的代表请到了我的直播间。孙经理，欢迎你来跟我的粉丝打个招呼。
4: 好好好。哎呀，大家好。哎呀，很高兴能够来到车老师的直播间与大家见面啊。那今天我来到车老师的直播间，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一定给到大家最实际的优惠。大家都知道车老师是业界公认的对产品质量要求特别苛刻，对粉丝无限宠爱的博主。我也是非常荣幸能跟车老师一起合作啊。
3: 好，那就来看看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纸皮核桃，是什么样的？来，打开一包试一下。满满一袋。这个核桃呢，昨天我和工作室的小朋友们，我们已经试吃过了，所有人一致认为非常好吃，很香，很甜，核桃味非常浓。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轻轻用手一捏，它就打开了，不用用到任何工具，也不会伤到我们的指甲，更不像小时候我们还会拿门去挤，会伤到一些家具。
4: 是的，
3: 味道也是真的非常好。你好，陈曦，谢谢你，我知道你是我的老粉，也谢谢你这么长时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位陈曦说他在别的直播间买过这样的纸皮核桃，买了十包，每一包都缺斤短两20克以上。孙经理，正好厂家代表在这里，你来跟我的粉丝朋友解释一下吧，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4: 这样吧，闲言少叙，废话少说，咱们直接上秤。
3: 我们在这儿直接称给大家看。
4: 直接称给大家看。
3: 好的，
4: 好，
3: 这是最直接的证明。
4: 来，把秤拿来。
3: 来，我们现在开始，
4: 然后零
3: 归零，随便拿一包称一称。
4: 好，
3: 502克。这包是没有问题的，
4: 没有问题。
3: 再来一包，
4: 归零，
3: 503克，这一包也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3: 两包，我们再从这边拿。
4: 好，拿这包，
3: 拿一包，
4: 随手拿一包，随机挑选一包，
3: 归零。501克。刚才在我这里随手拿的几包纸皮核桃，确实在重量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好好好，明白了哈。那这样吧，车老师，您先去旁边稍微喝口水，可能是有一些个别的粉丝朋友遇到了一些坑，会被一些无良的博主给坑一下。
3: 我跟粉丝会有这样的问题，
4: 会有的。这样我跟粉丝朋友详细的解释一下，你先稍事休息。
3: 好的，
4: 好，
3: 让孙经理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4: 好的，没问题。好，粉丝朋友们，我们家的这个纸皮核桃绝对不会存在缺斤短两跟质量问题的。 至于有些朋友说，哦，收到的一些货，怎么会有一些缺少分量的情况？我只能做出唯一的解释，您可能收到的是假货，也就是说，绝对不是我们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视频喝到是网上的销冠，肯定有一些不少的模仿者和竞品者来制造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所以我再次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买我们家纸币喝到之前，一定看清楚我们家的防伪标志，一定要看清楚所有的这个标识。
5: 好，
4: 那还是请车老师回到现场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纸币喝的好吗？车老师，我跟粉丝朋友们已经详细解释清楚了，还得需要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的纸币喝的。
2: 好，
4: 我这个嘴太笨了，还得需要您。哎，陈老师，可以开始了。
3: 好。孙经理啊，
4: 哎，您说，
3: 我的直播间里边大部分都是非常信任我的一些老粉，我也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4: 肯定。
3: 所以我是不允许喜欢我的朋友在我的直播间买东西，利益上受到损害的。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4: 啊，
3: 您今天能不能在我的直播间对我的粉丝朋友做出一个承诺？他们从我的直播间，然后从你的这个地方买到的纸皮核桃绝对不会出现缺斤短两的问题，如果出现了，你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
4: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3: 我是说假设啊，
4: 啊，
3: 假设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您能不能有一些承诺给我的粉丝朋友？比如说你们会做出多少倍的赔偿？
4: 你像这个核桃啊，有一些个别的核桃，我刚才说过了啊，存在一些细微的这个误差，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就像咱们每个人的体重都不一样，你何况一个小小的核桃？您看，
3: 当然，
4: 这两个
3: 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4: 啊、
3: 咱们这个包装上面写的很清楚，每一袋500克，
4: 嗯、
3: 有2到3克的误差是正常的。
4: 对。
3: 但是2到3克和20克是有很大差距的，对吧？20克就相当于说我买了25包，我只拿到了24包，是这个概念吧？
4: 我明白车老师的意思啊，我相信这个车老师底下的这些无限的粉丝啊，肯定是一些大多数都是一些全职的太太或者是全职的妈妈啊，平时这个经济收入呢肯定是来自这个老公给哈、啊、这个平时经济也比较拮据，生活当中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家庭的地位，这话可能说的不太那什么哈、啊、就是说我也明白，您可以直接就跟我说说，孙经理今天能不能给到大家到底有多少的优惠？
3: 孙经理，
4: 这里我
3: 曾经也是一位全职妈妈，全职妈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
4: 啊。
3: 至于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到底有没有面子，有没有地位，不是你在这里可以评断的。我们不聊这些没有用的话
4: 啊。
3: 我就想说，他们是消费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吗？他们要求消费者和商家有一个对等的公平的交易，这个没有错吧？我就只想问你，如果从你这儿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你能给到什么样的承诺？你为什么就不敢说呢？是有什么心虚的地方吗？
4: 好，陈老师，麻烦您先再弄一下。好，有事是吧？
6: 你在跟我搞什么？
7: 我还想问您呢，您刚才那个工作人员
6: 别跟我说这套，他说的这个环节有吗？
7: 一直在说秤有问题，我要找这个秤。
6: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秤不重要。你现在想想怎么给我解决？你赔多少钱？
3: 每一包都缺斤短两，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核桃缺斤短两，问题肯定是严重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厂家有人的人心缺斤短两，是更大的问题。因为人心缺斤短两，是用秤称不出来的。
6: 哎，干什么？

0: 我问你，咱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边？网络环境是吧？芝麻大点小事儿，一小句话会被放大，会被曲解，会被扭曲。就你那句含沙射影的话，你以为网友听不出来是吗？商家听不出来是吗？
1: 我告诉你，商家已经开始反击咱们了，
0: 已经开始做舆论引导了，说咱们什么？说咱们是对家买来故意演戏黑他们产品的。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说最后那句话。

0: 你觉得我回去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假装不知道，继续夸，还是昧着良心跟我的粉丝说他们是有良的商家？我应该说什么？
1: 可以正义，你可以瞧不起他们，但是你不用在直播间里边说，你完全可以等直播结束以后，你私底下你过来，咱们怎么着都行，咱们指着鼻子骂他们，咱们去告他们都可以，你为什么要在直播间里说呢？就你那一句话，人家现在不光要告咱们，
0: 告呀，我还想告他们呢，他产品质量有问题，我们怕他告我们吗？
1: 我问你，人证在哪儿？有证据吗？你在旁边发现那秤有问题的时候，咱们留什么证据了？所有网友看到就是你车厘子在那个地方500克500克的卖那个核桃，你们就是要来怪我。你换在我的位置上想想，你们前期在干什么？为什么让这样的产品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我的粉丝一句一句在逼问我说，车厘子，我欣赏了你这么多年，我就是信你我才买的，他还侮辱我的粉丝，你们前期在干什么？
2: 车厘子，这件事情你不能什么都怪我。产品质量我是检查过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是试吃过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厂商的环境里边真的是有一个人昧着良心做那个缺斤短两的事儿，我能怎么办？我能未卜先知吗？我能知道那个人就是这么做吗？
0: 好了，孟非不说了，特别简单，终止代言，退代言费，可以吗？
1: 你以为现在就是代言费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吗？
0: 那还能怎么样呢？
1: 人家现在告咱们的是名誉损失费，你知道咱们要赔多少钱吗？

0: 喂，程丽。
1: 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新源食品有限公司的老板叫毕晓东，你认识吗？因为我看网上说他也在那个成丰商学院上过学。
0: 啊，是啊，怎么你们认识啊？
1: 那我可能有个事儿啊，想拜托你帮我个忙。
2: 莫非啊，做生意嘛，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反正最后活过来的呀，基本上都是有韧性的。那韧性你最不缺了，嗯？
3: 我自己上头，非得一头栽进来，还把人家车里给拉进来。他明明可以在家好好写字儿，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现在跟我一块儿陪笑脸，装孙子，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我自己非要冲到海上，那我就得接受风暴。我跟你说，这把我想好了，我一定要吃点教训，我要把房子卖了，我把车卖，这个钱我自己来赔，不能让人家车里自己赔钱。上回那雨伞，人家就跟我一块儿担，人家还要养家，人家还有孩子要养，真的。原因是呢，我觉得我特别失败。
2: 莫非是这样啊？这个问题你不能这么看，你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在自己的身上，而且发生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再说了，刚才说那些我都经历过，那我现在不一样活过来不挺好的吗？你自己也说，那做生意就跟在大海上一样，总要经历风暴。一点风暴没有，那就是在小水湾里，不是在海上，是不是？

0: 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现在肯定特别高兴。
1: 不要管他们说什么，有这个闲工夫说你的人都是嫉妒你过得不如你的人。你得强大起来，不要惧怕任何的言论。好了好了，你再不济不是有我了吗？对不对？现在啊，就是好好休息，别太焦虑，吃饱饭，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0: 而现在我觉得特别踏实。
1: 没事儿啊，别担心。
2: 袁总啊，这事儿其实也不难办。只要把当天的人证找到，再看你朋友能有多少证据证明当时他们那样做的合理性。
3: 哎呦，我上哪儿找证据啊？还有别的招吗？
2: 没有证据就试试庭外和解，就私了。
1: 啊，行，我也给我朋友打个电话。哎哥，干嘛呢？
4: 我陪艾文准备睡觉呢。
1: 那个，我现在我哪儿？
4: 是什么餐厅？
1: 啊，对，我现在好像在那个竹溪餐厅。对对，你过来找我一下。
4: 你干什么你？你喝了是吧？陪孩子睡觉呢？你干嘛？
1: 不是，麻烦接过来，我那车也在，你让在我车上等着，不洗吧吗？这你赶紧过来啊，提着发你。嗯，
4: 艾文，袁毅叔叔好像喝多了，咱们要去帮助他吗？
5: 好啊。
2: 太棒了。
6: 啊。毕总来，您尝尝，这儿的菜还挺不错的。
7: 毕总是山东人，喜欢吃海鲜。
6: 哦，这个，哎，毕总，我洗过手了啊，我就上手了，不好意思。哎，您尝尝这儿的龙虾。
7: 平常想请毕总吃顿饭，还真是约不上。
6: 啊，
7: 现在生意做得大了，摊子大，一天到晚忙得一塌糊涂，今天能过来。谢谢你啊，给我面子。
8: 明清，我今天能来还真不是冲这老同学的面子，我就是想看看车厘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播我合作的多了啊，天天嘴上挂着说啊，粉丝是我的衣食父母，
9: 会演戏的多着呢，真没见过他这样的，跟钱有仇啊。
6: 毕总，我是老老实实做，我不会演戏的。
10: 今天咱们呢就高高兴兴吃顿饭，不提工作好不好？
8: 林静，我还以为今天是要负荆请罪呢，看来我是想多了。
6: 没有没有，毕总，我敬您一杯。
8: 我可不敢当。
6: 哦，是，我就是来跟您道歉的。
7: 哎，那他都站起来了，那我也跟着一起负荆请罪呗。
8: 都坐。
9: 林总这话说的，我就更不敢当了。
6: 啊。
8: 哎呀，车厘子老师，当时我下门跟我说要找你合作，我想找你合作有什么用啊？一个我不认识的主播，啊，他们就说了各种精准投放的词儿。我说行，那就试试吧。结果怎么样？人的第一直觉是正确的。你可以接着往下看看，有哪个广告厂商敢跟你合作？你这样做，连同行都觉得你蠢。
7: 啊，李总，早就听说了你能言善道，啊，今天表现淋漓尽致。你看给我们车厘子委屈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6: 哎，林总，让毕总说吧，说出来解解气。

0: 来吧，辛苦辛苦。
1: 没事没事。啊，周先生，一会儿我带您过去。
0: 好。
1: 小朋友，你想看动画片吗？
2: 想。
1: 周先生，这边请。
3: 哦，那他们都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4: 林青是你榜一大哥。
5: 我跟林总以前是一个大学的，他算是我师哥。
4: 哦。
5: 嗯。
4: 我这一看你们俩关系就不一般。不过林青妹妹啊，我比林青大一点，所以我叫你妹妹不吃亏。林青今天肯为你出头，肯定也不是白来的。哎，老话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但我能得到什么？
5: 毕总是这样的，我今天请您吃饭，我跟您道歉。我当时处理得特别不得当，我坏了您的规矩。但是我不觉得我做错什么了，因为你们就是缺斤短两，对吧？我只是不能在直播平台上跟你们一起撒谎。如果你要觉得你能，
6: 还不明白吗？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吗？我跟你说，车厘子啊，别给脸不要脸。
7: 好，我回头跟你说啊。
8: 毕总，怎么了？这是杯子都摔上了。
7: 来来来来来来，那个杯子不喜欢，我给你换个新的。
9: 啊。哎呀，车厘，你又说什么了？惹得毕总不开心了。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一笑泯恩仇，怎么还杠起来了？来，咱们一起敬毕总一个。来，毕总，你们两个呢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是吧？程琳，叫毕总一声哥哥，这哥哥怎么可能不帮助妹妹呢？
10: 哦，这挺好啊。
9: 什么挺好？不靠谱代言人吗？你就是，
10: 你这
9: 叫我来，我带着孩子呢，喝成这样，
10: 没问题，没问题。
9: 什么没问题？你这行行，你再忍一忍。你先带他下去。
1: 老毕，
0: 老婆，我和孩子在楼下等你。

0: 你别老逼，酒也喝了，你气也该消了，再为难人，就不对了吧？这事儿是不是应该了了？啊？你先回去吧。
1: 哎，好，那个，待会我买过了。
0: 好。

火了，老公我闯祸了，这我搞定了。

0: 安文，起床喽。
1: 爸爸妈妈呢？
0: 妈妈去上班了。
1: 昨天我们等到妈妈了吗？
0: 等到了，爸爸把你们都送回来了。
1: 他今天也太早出门了吧？我昨晚都没看见他呢，我都有点想他了。
0: 哎呀，你快点起来吧，你那么多废话呀。
1: 好吧。那个是这边。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儿子，对不起。爸爸说话态度不太好。

0: 喝咖啡吗？你看，我这自己买了。
1: 行，
2: 早啊，大家。
3: 丽姐，
1: 早。
2: 可以放心了，都过去了。什么意思啊？合同那事儿过去了？
0: 还得是车丽丽啊，这要是我，肯定办不到。
2: 咱们不用赔连月金了。
1: 我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说合同作废了。
2: 不行，我得给车丽放个假，她太辛苦了。 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
1: 哎，这边，丽姐来了，在那儿呢。
2: 这么早吗？
1: 嗯。
2: 哎，帮我拿一下。

0: 你不接我电话，闷声干大事儿，就为了让我佩服你。我脑部头都解决不了的事儿，您这一顿饭就可以解决了，真行。
1: 咱俩改天还得好好谢谢一下林青，要不是因为他，昨天那顿饭可能还会添乱呢。周全去了。
0: 您这是宿醉啊？这周全怎么去了呢？
1: 袁毅叫他去接他，他撞见了，还把我给带走了。袁毅
0: 又是去添什么乱呢？
1: 这怪得着袁毅吗？他也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吃饭。
0: 这下圈哥他肯定是不高兴了。 上来就看见自己老婆和两个男人在应酬喝酒，哪个当老公都会高兴啊。关键是我还喝得快吐了，我估计他会想我经常那么晚才回家，是不是都在外头应酬？ 那你就跟他解释解释，咱也是为了工作。
1: 是啊，为了工作，但是好多事情讲道理是能说清楚的，有些事儿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
0: 你别在这儿待着了，上去找个地儿眯会儿。
1: 我没事儿，我就想透透气。
0: 给你买碗粥，好吗？
1: 嗯，好。

0: 哎，
1: 哎，你昨天约全哥干嘛呀？
2: 哎，能干嘛？这不是想着把你们的事儿解决吗？叫上全哥一起，还有我那朋友商量怎么办。
1: 这事儿闹的。
2: 所以怎么整啊？现在？
1: 哦，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刚才丽丽跟我说了。
2: 怎么解决了？
1: 解决是解决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昨天全哥是不是看见丽丽出去喝酒应酬，他有点不太高兴了。因为其实平常你也知道，丽丽从来不出去应酬的。他们俩是不是有点闹别扭了？你能不能劝劝全哥，别生气？
2: 啊，行行，我知道了啊。嗯，行，我俩在一起，先挂了啊，回去说吧。
1: 嗯，行，那晚上见。
2: 嗯。
3: 怎么解决？
2: 说是嫂子找人解决的。行了，解决了，你也别这样，你回去好好跟嫂子说，别吵架啊。
3: 我有什么资格跟他吵架呀？这么大的事儿，他连说都不说。
4: 完了，我要闯祸了，让我搞定了。

0: 喂，
1: 师哥，有空出来见个面吗？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0: 我有时间，你把地址发给我啊。
2: 好，拜拜。
3: 乔哥，
4: 哎，
3: 你的美式给你点好了。
4: 这次需要我什么技术支持？
3: 师哥，这回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是公司上的问题。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意愿来我的公司帮我，帮我们解决整个公司技术上的问题。上回你帮了我那个大忙之后，我们那些技术人员一提到你赞不绝口，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4: 哇，你这个太突然了，我真的是。
3: 同行都是相亲的，能让这么多同行对你竖大拇指，师哥，我知道你是真有本事。
4: 你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有些经验而已。你们公司的那些小伙子确实我也都很喜欢，年轻人虽然有些不太那么有。

0: 经验啊，但是没有脏心眼，这让我很舒服，没有人来排挤我。因为，哎，你不会觉得我到时候岁数大了，你又给我轰走吧？
1: 这怎么可能呢，师哥？哎，我的人品从大学到现在你还不了解吗？
0: 是什么？
1: 我现在需要你，将来依然需要你。你先不用拒绝我，你的情况我很了解，鉴于你的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换一个合作方式，你不用坐班，先来兼职，一切节奏按照你的来，等你把事情都处理完了，你再过来上班，但是工资我给你全责。哇，师哥帮忙师弟。
0: 哎，
1: 谢谢
0: 谢谢。
1: 你需要你的战场。

0: 你商量个事儿。
1: 好，你说吧。
0: 假设咱俩的一年之约，我不是之前说我要陪你一年吗？我没有完成，我在中间去工作了，你会怪我吗？为什么不理我？
1: 爸爸，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离一年还有一段时间，我得考虑考虑才行。
0: 哇，你现在好严谨啊。好吧，

0: 给你放首歌听，想听什么？那我给你唱一首。
1: 孟非，咱俩是不是玩的有点大了？我觉得要玩线的。
0: 生活这块确实是咱们短板。这些事儿吧，看着容易，弄起来还是有门道的。
1: 我觉得我完全完成不了客户的 KPI， 也达不到甲方平台的要求。我这两天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从早到晚的想，头发都快掉光了。
0: 头发好着呢，别担心。
1: 我儿子问我说：“妈妈，你最近为什么老发愣呢？”我可能在想，我这么做到底是对的吗？真的对我们这个家好吗？
0: 你做的已经够好了吗？
1: 你知道我有多久没陪他们了吗？你有多久没跟我儿子说句话了？我经常回去，他都已经睡着了。艾文不高兴都已经挂脸上了。周全肯定心里也是有很多埋怨的，但是他什么都不说。我一回家，干什么都得小心翼翼的，翻个身儿都得小心翼翼，我怕吵醒他，他不高兴。

0: 性。啊，就感觉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我到底错哪儿了呢？自己也想不明白。
1: 好像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你以前那些文章写的都是家里的小事儿，你的体会，你的感受，所以特别打动人，特别容易共情。可是现在你的生活全变了，你整天泡在公司，
0: 土壤结构都变了，我怎么能结出以前的庄稼呢？关键现在想结的庄稼我也结不出来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感受力了。

0: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个女超人，她每天工作都工作到很晚，她在绕着地球飞。她唯一跟超人不一样的就是她并没有超能力，因为我妈妈工作太忙，不能经常陪我，我想她一直陪着我。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9: 了。
10: 应该吧，
9: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李崇善1952年学戏，是北京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他虽不是出身梨园世家，但条件好，聪明好学，扎实刻苦，在校七年学了80多出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毕业后不久，进入北京实验京剧团做主演。李崇善戏路宽广，他在戏校学的是余派，师从王少楼，62年又拜了谭富英，到后来马派戏他也唱。老观众说他似马非马又是马，在学习流派上他不拘一格，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好我就怎么演。这种崇尚创新、博采众长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为后来排演新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我是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我来说呀，从事艺术的艰难和艰辛呢，我的的确确是可以写本书啊。这个应该讲啊，我小时候就好学习，从我入学吧，那时候就是所谓的

这是品学兼优的一个学生，是吧？老师也喜欢我，我不管跟我开门老师王二老王老师学习，还是跟我那个陈少虎陈老师、石瑞兵石老师学习，哪个老师在学校都非常喜欢我。我毕业以后呢，跟李成藻李老师学习，后来62年拜谭平谭老师学习，以及后来跟王世旭和这个池医生池老师学习，都是对我特别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我是学习认真，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的向老师这个求教，而且认认真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老师对我特别的喜欢。我这样呢，受益匪浅，是吧？我感觉到我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有通过老老实学习，老师才能认认真真教我。所以我感觉演员呢，这辈子呀，没有歇心的时候。你要想不干了，你就彻底歇心；你要想从事艺术，你就得用心，是吧？你只有用心，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去提高，你才能把自个儿的水平不断的更高，能够上升。

的旁边子，他叫孤王，就惹火灾，中间让挂了帅。

应该讲我这辈子呀，这个可以说是无怨无悔，是吧？我是一个外行子弟家庭，就是我一个学习京剧。我考京剧的时候连不懂什么叫京戏，是吧？我感觉到这个，我这辈子呢，党和人民把这艺术给了我，教导了我。我这辈子呢，也把我的艺术青春和艺术力量献给了党的京剧事业，是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从事艺术当中无怨无悔。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作。

0: 前夕，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你料老夫虎须则胜。

0: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1: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2: 班主，班主。
3: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星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4: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5: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1: 赶紧去三清班求救。
4: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6: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再次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妙妙手，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7月11日19:15，长东领衔主演的京剧《上天台打金砖》将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精彩亮相，文武唱作尽显功底，为您呈现一出经典骨子老戏。7月11日19:30，北京京剧院在北京吉祥大戏院演出京剧《苏武牧羊》，由朱强、张凯、窦小璇等主演，名家新秀联袂，再现马派名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花为媒》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李崇善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安排的是京剧《十三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藏海传》，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李崇善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越剧《孟丽君》。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水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百变舞蹈家。
2: 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身段老师水秀。
3: 哇，老师好优雅啊。
2: 我本是京剧戏衣袖口上的一块白绸，当我舞动起来的时候，形状很像水的波纹，就像这样，
4: 像一颗海草。
1: 同学注意听讲，我要画重点了。
2: 在京剧舞台上，我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还是一种京剧技艺，可以抒发人物的感情。请同学们翻开教材，经典水袖动作，这是抖袖，有整理衣服掸去灰尘的意思。这是翻袖，用来表示盼望人来或者伤心啼哭。这是荡袖，代表焦急拿不定主意。这是掩袖，表示羞怯。这是衰袖，表示愤怒。
1: 老师在
3: 姐，
1: 水秀老师契合了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真不愧是梨园百变舞蹈家。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5: 潘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振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2: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16: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夫人，请啊！
1: 瞧这麻烦劲儿的。
0: 坐下吧，坐下吧。

0: 我李茂林，
1: 王氏。
0: 哎，
1: 哟，老头子，大清早起的，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
0: 夫子为然而叹，这其中是必有来由啊。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这膝下无子，只有一女月娥。
1: 女儿生得聪明伶俐，胜过男儿。
0: 夫人，这话错了。
1: 没错，常言说得好，一个闺女半个子，两个闺女一个儿。月娥今年17岁，日后也是半子之靠啊。
0: 她这个女儿要是出了聘，何来半子之靠啊？算不得，
1: 算的，
0: 算不得，
1: 算的，算的，算的。
0: 好好好，啊，你说算得，那就算得。
1: 哎，老头子，今天乃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你我夫妻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如何呢？
0: 就依夫人。
1: 好，我看看闺女收着。

0: 我随后就到。
1: 好好好，等着我家车马去。车马是、啊啊啊
2: 啊、忽听东家叫，急忙就来到。东家奶奶，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吩咐吗？
1: 我要回娘家，车给我套好了吧？
2: 早就给您套好。

0: 平生岁月人增寿，
1: 春满乾坤福满门。
0: 门外哪个？哈！齐长齐齐来了，齐长齐齐请，
2: 请，
1: 请。
0: 齐长，请坐，
2: 请坐。
1: 兄弟，请坐。
0: 啊，齐长齐齐一向可好？
2: 兄弟弟妹可好啊？
1: 月娥上前见过。

0: 我府寿诞日，亲朋聚满门。母亲，皇儿何事？
1: 你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0: 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哪里？
1: 表弟哪里？
0: 表姐在。
1: 表弟。
0: 表弟。
1: 表弟。
2: 尊亲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0: 啊，拜见姑父姑母。
3: 阔都长这么高了，
2: 久仰拜下。
0: 是。
2: 啊，请上，请。

0: 志，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1: 请以大拜孝之礼。

0: 有着不败之礼呀。
1: 哦，如此愿儿上前替我们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2: 儿知道了。
0: 不败也罢，
1: 哪有不败的。

0: 了。
1: 再好好想想。
2: 表姐，你要仔细地想上一想啊。

0: 小姐。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
1: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
0: 多谢表姐。
2: 啊，局长，请酒。
0: 哎，请酒，请酒。
3: 我们得回去了。
2: 啊，局长，多住上几日吧。
3: 那说走就走。
2: 啊，姐姐，啊姐姐，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
3: 有，
0: 要不是兄弟你提起呀，我还把他给忘了。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
4: 少女找你这样聪明伶俐，换愁找不到好人家我。
2: 是啊，但不知要找过什么样的人家呀。
0: 哎呀，姑母，哦，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了。
3: 多是。
2: 哼，啊，局长，局长，啊，琪琪，局长他这是怎么样了？
0: 喝多了，甭理他。天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2: 好正事，
4: 姐弟无寒套，怠慢多还寒。
0: 没什么，没什么。
5: 请送表姐。
4: 临别话难言。
0: 表姐，
6: 表妈在这儿呢，
7: 姑妈在这儿呢。
0: 表姐，
6: 姑妈在这儿呢，
7: 姑妈在这儿呢。
0: 表姐，
4: 表弟，
6: 我就回去，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就回去，快走，快走，快走。
0: 表姐，
6: 你瞧这孩子，走喽。
0: 表姐，
2: 表姐，
0: 表姐，爹爹，表姐他
2: 怎么样啊？
0: 他去远了啊。
2: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
0: 母亲，孩儿我舍不得他呀。
2: 呀呸！这样的话儿你也说得出口，还不与我滚了下去？
4: 儿啊，先回房歇息去吧。

0: 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的手儿巧，炸画绣朵可不用描，贩卖珠画人人争着要，宝媒时候我的手段高，虽然如今年纪老，年老做事情絮絮叨叨。

婿道道。我软妹儿，就在我们这村前村后，您要提起我软妹儿来，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不信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撇下我一个人，指着什么呢？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没事儿就穿个珠花啊，就指着这个糊口。常言说的好，时来运转，时来找人。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说是他儿子王俊庆仿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王太太请了我吃喝一顿，又赏了一锭银子，这可不能说假瞒真，我必须挑选一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才能配得上她那粉雕玉琢的神童啊！哎呦，这可把我给难为坏了，亏得我是东找西寻，哎，才想起这么一家来，那就是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那真是面如桃花。哎呀，人家长得这么好看，可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要是没人抢了我的仙儿啊，那可是连米面包饺子一灭就成。有道是生铁可得趁热打，船走顺风。

0: 我好，你好啊。
1: 我好。
0: 哟，手里拿着花儿，这是干什么去了？
1: 给我们小姐采花去了。
0: 坏了，八成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1: 任妈妈，您说什么呢？
0: 我是说呀，你手拿鲜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了？
1: 没怎么回事儿。
0: 没怎么回事儿呀。哎呦，那可太好了，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1: 太好了，
0: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这在外面都溜达大半天了，要不是碰上你，我这孩子，
1: 我们小姐都来看看。

0: 启禀小姐，阮妈妈来了。老爷夫人，请您前厅相见。
1: 庆春，随我回至绣房，更易相见。

0: 女儿婚姻事，
1: 时刻挂在心。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老夫张鹏，
1: 老身孙氏。
0: 啊，夫人。
1: 老爷，
0: 想你我夫妻年近半百，膝下无子，四个女儿已然完婚，只有小女无可，尚未许配人家，思想此事啊，阵阵愁闷人也。
1: 老爷说的是啊，爹娘万福。
0: 罢了，一旁坐下。
1: 是。青春
2: 有，
1: 焕然妈妈前来。
2: 是。请您前厅相见。
3: 员外恩人都在呢。
2: 在呢。
3: 哎，
4: 老员外在哪儿呢？老恩人在哪儿呢？老员外老恩人哟。老员外可好？
0: 老妈妈好。
3: 老恩人可好？
0: 好
4: 哟。五姑娘您好。
2: 我好。阮妈妈你好。
4: 我好。
2: 阮妈来了。
4: 来了。
2: 请坐。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撂这儿吧。
0: 啊，阮妈妈今日到此为了何事啊？
4: 我今天来呀没有别的事，我等

0: 当着姑娘不好说，怕姑娘怪罪。
1: 冉妈，你常来常往的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阮妈妈，但不知去哪一家呢？
1: 人乃安人荣炳，说出了此件有名声，不是领钱的钱和礼，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说的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庆。

0: 哎呦我的妈哟，可烫死我了。
1: 阮妈妈，
0: 烫这一下，
1: 此乃小女的终身大事，要与她商议商议才是啊。
0: 对喽，商量商量好，省得将来闹满月。
1: 是啊，啊儿啊，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哎，你倒是说呀，
2: 你倒是讲啊。
3: 不这，哎，
2: 啊，阮妈妈，
3: 哎，
2: 这门亲事我儿他不愿，我看就算黄了。
0: 哦，就您老两口这么一说，这就算黄了。
4: 黄了。
3: 不是
2: 阮妈妈，何事啊？
0: 我说老安人，您那是怎么了？可真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人家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您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我不，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2: 那要怎样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的说。
2: 哦，绕着弯儿说。
0: 哎，
2: 我明白了。
0: 你瞧瞧瞧瞧，刚明白。
2: 啊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王尊清，这门亲事你是愿意？
1: 哎，阮妈妈，阮妈妈，
0: 老爷
2: 说呀，你倒是讲呀，
0: 老爷。我说老安人，我让您绕着弯的说，哦，和您就这么绕啊？
2: 那要怎样讲啊？
0: 行了行了，还是我说吧啊，
2: 你去讲。
0: 哎。五姑娘，刚才我也说了大半天了，您老人家也都听明白了。这么着，咱们打上一个哑谜，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家伙这么一笑；不愿意，就把您那小嘴这么一撅，笑了就坐，接嘴就拉倒。员外安人，咱们可都上眼看着。笑，笑，你瞧。
1: 好好好，这亲事算妥，还请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
0: 那我还是个急脾气，老员外，那我可就走了。
1: 阮妈妈慢走，
0: 老安人，我跟您告假了。五姑娘，我可要走了。
2: 儿啊，送阮妈。
0: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会儿，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又不是外。
5: 阮妈妈，你回来。
0: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5: 阮妈。
0: 哎，
5: 我可要那好的。
0: 是好的。
5: 要那白的。
0: 白着呢。
5: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说的是什么呀？
5: 我说的是一朵玉兰花。

0: 阮妈妈，我们小姐刚才说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1: 那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1: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0: 阮妈妈，我也有个好的，要个白的。
1: 要个什么呀？
0: 要个小女婿呗。
1: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2: 我都十八了。
1: 哦，都十八了。那怪不得，那就好好等着吧啊，好好等着。你不才十八吗？你就等你八，我再给你找吧。
0: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1: 真是，阮妈娶提亲，
2: 但等喜讯矣。
1: 夫人随我。

0: 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情形影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2: 你表弟甚然逍遥，
3: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4: 表姐，
3: 坏了，男女不分了，连男女可都不分了。
2: 是你表姐，是你表兄，家子您看望我而来了。
3: 哎，是你表兄，
4: 表兄，
0: 表弟，
3: 明白了。

0: 说的对，要不说人有学问呢。大相公，您请过来。
1: 何事啊？
0: 您瞧瞧，年轻轻的得那病，多不体面呢。
1: 是啊。
0: 您说说，那老李家的亲事，就算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
1: 对呀，李家亲不成，不成就割断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那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0: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1: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0: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1: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1: 哦，她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表姐好。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到底哪点不好？
2: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0: 哎呀，儿啊，先回房歇息去吧。
1: 是啊，歇息去吧。
3: 妈，这面亲事既然我儿不愿，
2: 我看不谈也罢。
0: 那谈不谈的没关系，不能说人家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人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叫胡说八道。
1: 阿若妈妈，既是那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至府中，叫表弟相赏一相啊？
3: 是啊。
0: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无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3: 我儿病体沉重，也能去得？
1: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是啊。相公，赶紧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旁边等着您。
1: 做什么？
0: 替您表弟相亲去。
1: 相亲？哎呀，姨母，这实不
0: 是的，等事，遇人方便，自己方便。
1: 代替相亲真是小谈，
0: 不小谈，
4: 实得体，在那等着，
0: 实得体，实得体。

千乘喜鹊上枝头，千宝喜鹊当头，莫非我与王孙卿的亲事。

0: 昨日阮妈前来提亲，言说成与不成，今日听一准信。我命丫鬟前厅打探，为何不见到来呢？
1: 两家婚姻不成就，报与小姐说

0: 青春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命你打探亲事。不知怎样，
1: 小姐您猜呢？
0: 嗯，十有八九吧。
1: 亲事黄了。
0: 怎见黄了？
1: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于我。
0: 姑娘不怪罪你。
1: 小姐听，那王俊卿嫌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要我还不要你呢。

秀，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俊卿他怎么就不要你呢？

是你长得不好看，你要是长得好看，那人家王俊卿那么就会不要你呢。你呀，你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小姐，阮妈妈她又来了。
1: 怎么？
2: 阮妈妈她又来了？
0: 又来了。
1: 不见。
2: 是，回来。
1: 叫她
2: 上楼来见。
0: 是。小姐叫您上楼来见。
3: 姑娘在楼上呢。
0: 在呢。
3: 哎，

0: 范妈妈，
1: 请坐。
2: 是。
3: 成，那我就站着吧。哟，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
2: 我们小姐有心事在怀。
3: 哦，有心事，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
0: 我乃闺阁少女，岂能外游呢？
3: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解解闷，也未尝不可呀。
0: 本说去得了，
3: 去得了，
0: 去得了，
2: 去得了，
0: 那咱们就走。
2: 走，
0: 不让你去，
3: 都有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2: 哎，
3: 老爷夫人要问呢，可别说姑娘下楼。
2: 哎，
3: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儿咱们找个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风送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同声同韵好戏开场，宝贝亮相吧萌动开演，看戏曲宝贝们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从稚嫩的唱腔到可爱的身段，每位宝贝都是这里最闪亮的明星。看萌娃们演绎经典，一同来见证他们的精彩绽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用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雏凤新生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郝晓辉。哎，
0: 两位老师，这个孩子们我们真是看了不少了，剧种啊丰富，行当也齐全，真的是特别期待他们每一场精彩的表现，也更期待这个新苗啊能够茁壮的成长，雏凤成为展翅高翔的雄鹰。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1: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哇，你们好的，你们是什么组合给自己取过名字吗？
1: 我们是花鼓蓓蕾组合。
0: 蓓蕾组合太好了，太棒了。嗯，四位小朋友表演的还是蛮好的，
2: 肢体形象，尤其是啊这个一身的戏在于脸上啊，一脸的戏在于你们这个眉开眼笑的眼睛上。孩子们给你们还是鼓励和点赞啊，非常好，
1: 谢谢。
0: 那我们给他们四位，
2: 那一定是这个肢体上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
0: 好的。哇，
2: 三位老师给你们的是英姿灵动，快来，
0: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2: 每人拿一块。

0: 蓝老师，我今天看到他们六位小贵妃这样演这么一段戏，郝老师，我就感觉到我们戏曲里面有一个词叫一颗菜精神。
1: 太对了，
2: 是的，一颗菜精神，
0: 是吧？一颗菜精神，
1: 这个整齐度就很难得。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的装扮向你们的老师啊致敬。
0: 是的，
1: 孩子们就这一身服装，这么热的天儿，你们就很棒。
0: 对，
1: 能够穿上戴上，头上这凤冠就很重很重。
0: 是，
1: 这蟒又厚。孩子们化妆的时候啊，老师教给你们一点，让自己怎么更美。你们自己和提醒化妆老师，把眉毛一定要吊起来一点，更加的漂亮，记住了吗？祝贺你们演出还是很成功。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啊，想送给你们元气盟
0: 盟主。
3: 好的，
1: 来，开心的下来领，
3: 请六位贵妃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4: 大家演的都很好，老师们说我们跳的很好，而且动作都很统一。

0: 小雨同学，真好，完成度真的很高，因为这段的词特别的多，你看他一招一式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底下是自己是非常非常用功的，是不是经常练？
1: 不
0: 是，不是。那你会经常去听一些唱段，就是这段原派的唱段对吗？
1: 是的。
0: 那老师要跟你提一点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哈，比如说这段唱最多的一开始的就是莫不是，是不是？
1: 是的。
0: 我有偶尔会听到你说莫不是这样子，应该死，跟我念死
1: 死
0: 死
1: 死，
0: 然后再来再唱莫，来
1: 莫不是，
0: 哎，好多了，千万不能有嘶这样子的声音，好不好？你这个完成度很高呀。
2: 对呀，我从这个慧宇的表现当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个越剧的唯美，越剧的这个柔美，它的一个抛绣包括他的一个转身，
0: 对，
2: 都在音乐节奏当中，在他自己这个年龄的认识当中，他在尽力的去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
0: 是的，
2: 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就给他
2: 投影天籁。
0: 好的，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祝贺你，
2: 恭喜你，好可爱，继续加油哦。
1: 还可以，但是还是有些欠缺的。我觉得越剧很好听，而且表演出来很委婉。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这个河南乐调收江梅也是非常有名的，是生派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今天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2: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那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2: 喜欢。
0: 你喜欢诸葛亮的什么呢？
2: 因为他老道智慧，
0: 他哪里坏？
2: 帅。
0: 帅，对了，老道智慧非常的帅，而且他不但智慧，而且是忠贞不渝的一位忠臣哈，挺有大家的份儿啊，这么小能看出。
3: 你穿的，我考考你，你穿的这一身服装叫什么？记住啊，
0: 老师在给你传授知识。
3: 八卦衣，记住了没？
2: 记住了。
0: 哎，叫什么？八卦衣。
2: 八卦衣。
3: 八卦衣是不是？拿的扇子，羽扇。这个扇子啊，孩子，它可不是天热，它是诸葛亮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智慧。智慧在你手里，老生诸葛亮拿扇子，看这个手指翘一翘，多秀气啊！
1: 对了，
3: 然后食指撑出来，对，然后扇的时候扇哪里啊？扇子的尖儿扇你的左肩膀。孩子，下来让你的老师
1: 有了，
3: 好好的教教你。
1: 有一点了，
3: 你看，这就是诸葛亮的扇扇子。是不是？还有以后记住胡子啊，你看这个老生啊，本来就把帽子水沙网子勒上了，这么一点点位置，眉眼鼻嘴巴还不露，你的人中一定要露出来，胡子再往下带一点，脸型就拉长了，我们就看到你的表情了，是不是啊？再接再厉。
0: 哎，三文老师，这个小朋友我们应当给他什么样奖励呢？英姿灵动。
1: 好的，请这位小朋友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我长大后可以教别人唱戏，我最喜欢是小十一，因为他长得可爱萌萌的。

0: 谢谢老师。
1: 你几岁了今年？
0: 我今年12岁了。
1: 12岁了，你看郝老师看到你一直在笑，我被他吸引的是他那双眼睛。会说话，对，会说话的一双眼睛。
0: 谢谢老师。
1: 不谢。作为演员，真的是眼睛会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传达情感。
2: 对，这孩子啊，敢表演，而且放得开，很难得，这是你的优点啊，孩子。像这样的唱的这种板式啊，属于是这种流水式的，缓缓的，很流畅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口齿再清晰一点。
1: 好的，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
1: 我觉得他表演上面各方面非常的流畅，就表演人物，然后生动啊，每一步就是虽然年纪小，但是我们人物感特别强。
3: 对对对，
2: 他很协调啊，
1: 很协调，
2: 对，所以协调，
1: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英姿灵
2: 动。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来，
1: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我认为我这次表现得还不错，发挥到了我的正常水平。

0: 长，谢谢谢谢。你看这孩子这个小身条扮相，这个头上戴的片子贴的，眼睛画的，这真是个好坯子，这个模样很好。孩子应该学戏时间不长，哎，你看声音啊要再练习，你出不来。还有那个身段上，原厂他这个左脚出去右手上，右脚出去左手，哎，还得要加强练习啊，因为这一段还是有难度的，又唱又念又圆场啊。
1: 不用紧张，你多讨喜啊，在台上那个小步子一走起来，人物感一走起来很甜美。哎，那蓝老师您看，
0: 对，虽然说了他这个身段上要加强
2: 练习，那老师是希望你，
0: 我还是觉得你身段还是可以更美丽的。
2: 对，哎，
0: 也要给你的这个徽章也是这种
1: 好
2: 英姿灵动。
1: 好的，
0: 英姿灵动，
1: 对，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对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我觉得我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有点紧张，就是步伐和手没有协调配合，然后声音没有放出来。

0: 老师，我还有绝活呢。
1: 啊，来展示一下你的绝活吧。
2: 展示一下。
1: 手绢工啊，
2: 真棒。
1: 还有呢，哦。哟，
2: 真棒。
1: 还有，我们给他掌声，
2: 叫个好，
3: 给你鼓掌，
2: 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老师。
1: 哎，表演完毕了，在这里特别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上党梆子呀，是我们山西四大剧种之一。其实山西真的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摇篮，它为我们中国戏曲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我觉得今天这位小朋友真的表现得非常好，有台风。有台风一点都不怯场，很善于去表达自己，去表现自己，表现能力特别强啊。刚才表演了，又给我们来了点小绝活，情绪也饱满，正全心的去投入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表现很好。哎，怎么样，三位老师还有其他的点评吗？
3: 同意同意同意。而且这孩子啊，他声音洪亮，他的元气就很满。好的，小萌娃
1: 很有状态，那老我们准备给他，
3: 一定是给他元气满满的元气
1: 盟主。
2: 好的，请我们的小盟主到小十一的身边，这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恭喜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
0: 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这是我姥姥的家。所以我要来这表演，让姥姥看见我。

0: 好的，石蕊是吧？学习几年了？
1: 四年了。
0: 孩子，这个声音啊，天生好嗓子，保持这个唱法啊，然后在这个唱的当中呢，再加上润色一点点，就是润一润。你比如说炒菜啊，这个放了油了，放了菜了，要放酱油，这叫酱色音儿。你回去你仔细想想，蓝天老师给你讲的这个叫酱色音儿，念白要和唱要统一。
2: 哎，这个裱花呢还没来呀。
0: 完全听不清楚你在念什么，唱我倒是能听得出来，哎，也很美，也很亮，也很通透哈。念白的时候就听不出来了，是吧？眼睛注意，别老是眨，哎。
3: 所以今天我们会给你元气盟主，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手里面拿着话筒可能有一点紧张，然后手拿的有点满，最后一个动作转的时候我失误了，我没有第一时间转起来，第二次转起来，下次会更好。

0: 谢谢老师。
1: 很成熟啊。
2: 对啊，我觉得一上台很打眼啊，让观众眼前一亮，很想看你的表演。我觉得身段还是挺讲究的啊，包括水袖的处理啊，扇子的握扇收扇的处理，还有我们台步圆场，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谢谢郝老师。
3: 首先一个，山伯的帽子可能没有戴正。对对啊，是，下次勒头功咱还得练练，要勒勒紧，就是帽子跟水纱之间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今天帽檐有点偏下了，我们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帽檐还得往上抬一抬。哎，另外呢，回十八呢，就是山伯他有股憨劲的，出来就是几个台步。我们的台步啊，可不是光抬腿啊，它是有个过程的，八，走一步往前，第二个腿立马大，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已经很好了。非常的流畅，然后气韵也很和谐。
0: 对，
2: 一定要听从老师的这个教导。我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实习当中展现更好的自己，好吗？嗯，
0: 谢谢各位老师。
2: 要给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奖励呢？
3: 他今天的表演各方面都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可以给他
2: 英姿灵动，
3: 英姿灵动，到我们的小实习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对，帅气的，
3: 英姿灵动。
2: 小生
3: 跟全国，对，你看他个头多好。
2: 对啊，
3: 加油。
4: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特长，然后能与这些名家老师们见面，能得到他们的这个评价。